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一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在木栅隧道的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57.5公里过了院里路段，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9.5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小货车自转护栏事故，继续往南349.6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铁桶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靠近院里出口，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还有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12.6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217.6公里在桥头路段有大木块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奇耀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下着小雨的，能见度5000公尺，气温可以来到31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能见度气温是30度。澎湖及金美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气温29度。花莲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是30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31度。越南的河内是晴朗，气温30度。日本的冲绳多云，气温27度。札幌是晴朗22度，东京是多云27度。有关于今天的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长荣航空下午的 BR706 由高雄飞往上海的航班，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关系，目前是取消的。其余的航班现在是依照正常表定的时间来运作。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高速路在北上的 317.9 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的路段辅助车道上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17.9 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哦，现在辅助车道上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四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永康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左营的大众一路要往西，在荣总前的道路一直到民族路，现在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的事故 346.5 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内侧车道呢，还有被撞坏的这个防眩板哦，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在双向新化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

0: 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馨。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属朋友您好，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大昌一路335号前面，大昌一路335号，也就是在大昌医院的附近哦，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另外的，在前镇区的扩建路国华一街交叉路口又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也请您经过时小心留意。在八点钟过后呢，目前高雄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台八八往东方向，东向在大寮路段，台八八东向的大寮路段呢，目前我们看到车流量是增加的，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利用台八八东向大寮路段的朋友请您多加的留心。而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大寮交流道出口的内线车道这里，我们透过 CCTV 看到了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哦，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这里的附近呢，内线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段路，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尤其是在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的话，车行速度上是相当的缓慢。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国石下方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进系统北上入口车多排队，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国石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呢，沿线的车辆相当的多。而在南子区的凤南路以及新西路要上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车多排队不好走。在国道方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冈山往高科路段，南下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

0: 渔港路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北上 317.9 公里在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处理脱掉离开了，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北上 317.9 公里在永康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 车子呢还是相当的多、哦、在北上的永康路段呢一定要多加留心，现在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349.6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的附近中间车道有一个铁桶掉落，这个掉落物相当的大，就占用了中间的车道。那就在这个铁桶的后方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49.5 公里，就在这个新化系统过了之后要靠近新化休息站，小货车撞内侧护栏。那目前的这个中央的这个防眩板呢是掉落在南下的内侧的车道。我们提醒哦，在双向的新化路段行车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加上视线容易受到地形影响，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行驶山区道路时，请遵守速限，进入弯道前提前减速，切勿跨越双黄线超车或抢快行驶。面对连续弯道以及陡坡路段，更应专心驾驶，随时注意对向来车以及路况变化。
1: 遇到浓雾、豪雨或天色昏暗时，应开启头灯，提高车辆辨识度，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若发现落石、摊方或道路障碍物，请立即减速通过，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
2: 骑乘机车的朋友也应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避免压线过弯或过度倾斜车身。提醒您，山路不是赛道，平安才是最快的道路。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共同守护山区道路交通安全，让每一段旅程都能安心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东校台爸爸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台爸爸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呢，在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务必要多加留心哦。那要直行的朋友呢，行车动线就会受到影响了。它是在主线道的内侧有两部小资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段路现在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高雄市区现在有几个事故通报，包含了在三民区的大昌一路335号的前面靠近大昌医院，林雅区的凯旋一路1号靠近中正2路有事故，一样在林雅区三多四路跟成功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地方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东向的大寮路段车流量是相当大，不好走的。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在我们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呢会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那中央气象署今天在凌晨3:20左右呢，就针对了南部4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的特报。那警戒的范围包含了像在嘉义的山区、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今天在南部地区的温度大概在32度、33度左右，那么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呢，温度更高。34度到36度，花东地区呢很可能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机会，所以各地感受都是相当闷热的，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白天天气非常的湿热，有中暑的风险，而且会有下雨的机会。今天外出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3度。很湿热的天气真的是相当不舒服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身体的一个散热，多补充水分。那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年第二波的年度大潮，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六呢就会有这个年度大潮，影响的范围在我们南部地区从嘉义到屏东的沿海，那像北部的基隆啦、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哦，都要这个慎防积淹水。所以在海边活动啦，比如说你有去从事一些海上的活动啦、钓鱼啦等等的，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年度大潮和涨潮的一个状况。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83到285公里，就在大林隧道过了之后，目前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请驾驶朋友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49.5公里的地方，在新华休息站之前，交通的事故呢，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小货车撞内侧的护栏。

周汤豪所演唱《我的爱》。国道三号在南下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呢，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要进行拖吊哦，已经占用了中间车道跟内侧车道进行这个事故的一个处理拖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49.5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靠近新化休息站的地方，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进行事故的处理拖吊，所以这个路段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行哦，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高雄市区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在苓雅区的三多四路跟成功一路，苓雅区凯旋一路一号在靠近中正二路，三民区的大昌一路335号的前面靠近大昌医院，目前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国道一号中山高行车的状况，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车线速度呢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尽管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呢请按5。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永康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沿路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北上的顶新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国道三号在南下 349.5 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因为要拖掉这个事故的车辆，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两个车道在这个进行拖掉，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而已。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务必要小心切换车道，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这个事故点。三月当中准备收听八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驻日代表李义阳昨天为出席在日本长崎举行的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批评作为安排矮化台湾国格，长崎市回应表示，台湾代表这次被安排的座位与去年相同，为海外席，并没有降格的意图。驻日代表处表示，李义阳之所以缺席长崎和平纪念典礼，是因为长崎市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批评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与尊严，此为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表示，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的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2: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误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以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以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保住他的新台币150万元，并避免他成为人头账户。记者陈依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5: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4: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区的用路人需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依照指示同行。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苓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7: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 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

0: 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9.5公里，就在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脱掉完毕哦，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在国三南下的349.5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我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好像还有施工车辆在进行后续的可能路面的清理啦，或者是中央本来那个中央护栏不是有遮光板被撞断吗？好，看起来这个施工车辆在刚刚也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正常的车道来通过。可能是在安南区，在台南的都会北外环道路长河路的匝道，有一部这个电动摩托电动脚踏车误闯了这个要上这个北外环的道路。这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台南都会北外环道路长河路的匝道，也有这个电动脚踏车呢走错路了。东向台88在 3.6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有掉落物，这位朋友说在外侧跟外侧路间有轮胎皮还有轮胎的钢圈掉落，这是在台88东向的 3.6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大寮的方向掉落轮胎皮还有轮胎的钢圈，就在外侧跟外侧路间，所以也请小心。台南市的永康区在高速2街跟南142线交汇的地方，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钟琪演唱这首歌曲《千千万万个你》。8:42，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白班一早，各位听众，各位在旁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又直到陆竹交流道之间哦，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特别啊，在陆竹交流道这里哦，平车速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得不甚好走哦。然后北上呢，北上在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哦，则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冈山地磅站之间，还有北上的从大湾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安定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永康交流道一路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之间哦，平车速呢甚至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8号哦，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同样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还有在国道10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路段。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3号哦，在南下283.5到285.1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大林隧道后不远处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内呢，在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同样封闭了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北上的315到310公里哦，也就是在白河交流道附近哦，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290.2到289.4公里哦，也就是在竹崎交流道前呢，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8月16号，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了，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8月15号、8月16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那么另外呢，国道上呢现在有许多路段下起雨来了，提醒您行经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顺畅。以上这些路况有。

0: 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有些路段已经下起雨来了，还是提醒哦，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新化休息站这个路段呢，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目前车险速度还是比较慢，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这个南部路段呢，行车的状况哦，在台南路段车速比较慢，北上大湾交流道过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呢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的请当心。

0: 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台八八线东向 3.6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驾驶，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2.4到412.5公里以及416.8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也是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45.5公里丹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另外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雨中行车请随时开亮大灯，能见度不佳时应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人安全，并可开启亮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我刚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8点53分，刚刚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在屏东地区行车的朋友，尤其是行驶山区的道路，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了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等一下的10点43分左右。不止在屏东哦，有些路段呢目前是在下雨的，特别在高速公路上呢遇到下雨的一个状况呢，路上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控制好车行的速度，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安全。国道三号目前道路施工的地方，在北上的315到310公里白河路段的内侧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北上的291到289公里在竹崎路段外侧也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中寮隧道路段呢，现在双向有施工的作业，在双向的中寮隧道呢，都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南下的大林隧道过了之后，283到285公里过大林隧道之后，内中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所以必须要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在切换车道时，请驾驶朋友要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红平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明诚一路20号的前面靠近金鼎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

选这首歌曲，陈华所演唱《要去见你的夏天》。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一路红平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明诚一路20号靠近金鼎路口又遭事故，在处理当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37.3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床棉被，南下165.7公里，过台中系统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217.6公里，草屯路段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台78线东向29.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轮胎皮散落外线车道，台9线北上119.9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卡边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2: Ready Go。
0: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3: 是土库施工。
4: Oh no。
3: 是高科联络道。
4: Oh no。
5: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0: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6: Yes。
0: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5: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0: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9:05，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建国三路跟自立一路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三民区的建国三路跟自立一路号志故障，经过请小心。

阿林所演唱这首《拒绝再玩》。高雄市区呢，现在有两个路口呢，号志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啊，一个是在三民区的建国三路跟资利路，号志是故障的一个状况啊，所以经过要留心。另外一个进行号志灯的一个更新汰换作业，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号志灯呢现在因为要施工的关系，所以是不亮的一个状况。经过前镇的中山三路、凯旋四路，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号志的一个施工作业。今天跟明天两天都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

0: 维利安所演唱的《珍妮佛》，南子区的南洋路要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沿线车多，还有新西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呢都是车多拥挤的。好，我们再次提醒哦，在南子区，在南子交流道下方这个周边道路，车流量都相当的大。南洋路转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还有新西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呢，现在都是车多拥挤。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是八月十号，还在暑假的期间。暑假期间呢，要打工或者呢，从学校毕业的朋友要找工作，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好，最近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在找这个暑期的打工，结果就被诈骗了。有一位民众呢，他透过这个 APP 应征远端资料的一个会诊工作，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出勤呢，还真的有发薪水给他，让民众卸下心防。之后呢，在群组当中呢，就诱骗他参加那个高报酬的一个专案，于是呢，这个民众在五天之内呢就被骗走了50几万。然后呢，他想要把原本的这个本金领回来的时候呢，还被假的律师要求说呢，你还在付57万元的这个手续费。还好呢，因为他的银行的账户呢交易太频繁了，被这个银行阻挡。然后呢，民众临柜才发现，哇，糟了，掉入了这个假求职的一个连环套。这是刑事警察局哦，特别提醒哦，有位民众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应征了这个远端资料登档的工作。那工作呢，我们会有一个工作的群组嘛，他就加入工作群组之后呢，连续两个月他都领到薪水，所以感觉是很正常。一直到了六月下旬的时候呢，这个公司的干部呢，就在群组当中推出了一个限定增资的一个专案，然后呢，就会有大量的这个同事的暗装，就晒出了他们获利的一个截图。那么这个大家同事嘛，就会说，哎，大家都这样子，那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子？就利用民众从众的这个心理哦，所以呢，这位民众呢，就依照指示来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分批投入了大概50万元。那诈骗集团当然也是有准备的，诈骗集团呢就找来这个假的律师来进行这个线上合约的一个见证，所以呢，这位民众呢就完全的相信这个假的公司。然后呢，等到这个民众呢，他觉得说，诶，那既然有赚嘛，那我就想把一些资金领回来。对方呢就拿出合约说，诶，你要先这个缴一些钱哦，就是你要缴57万元的手续费，你才能够这个去领，把这些钱领出来。那这位民众呢，因为他的这个汇出的这个资金呢比较大笔，而且又很密集哦，所以呢就触发了银行的风控机制，转账的功能呢就被关闭了。那他就想说，诶，没有办法转账，他就临柜去问一下，结果呢，行员跟他说，你这个应该是遇到诈骗了。好，确实啊，这位民众呢真的是遇到诈骗了。那根据这个刑事局的一个分析啊，

0: 歹徒会先花小钱发薪水博得你的信任，然后呢再利用群组当中有很多的暗装跟呢伪造这个合约书，让被害人呢就陷入拿不回本金的这个焦虑，所以就持续的一个汇款。是要特别提醒，现在是八月的上旬嘛，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呢是哦还在找打工，有些朋友呢在找工作，所以要特别提醒哦，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只要是要求你要自掏腰包，或者是要你购买加密货币，绝对绝对都是诈骗。另外呢，在群组当中哦，这个获利炫耀文呢也都是暗装，千万不要因为对方呢搬出一些法律用语啦，或者说呢有这个律师见证呢，你就相信，有任何的问题呢，不要忘记哦，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拨110来查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9:17，目前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宝仁路147号的前面，就在 Seven 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彭丽英所演唱的《非卖品》。前镇的振兴路在232号的前面，靠近凯旋四路有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三路20号靠近有城巷口，目前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斯芬威所演唱的《直球对决》，前站的振兴路靠近凯旋四路有事故，小港的沿海三路20号靠近有城巷口又事故处理当中，在男子区的南。

阳路要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还有新西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持续车多，车险速度都是偏慢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二十四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梅秀集团所演唱的还是会寂寞。高雄市的新兴区自立一路跟八德二路现在有事故，自立一路跟八德二路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行车状况呢，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美股上扬。今天台股开盘上扬，最多涨超过800点，突破45000点关卡。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

0: 消费市场，率先在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记者 Jorison 报道。
1: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电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希望透过第三方公正认证机制，引导消费者支持诚信店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2: 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那透过这个公益团体还有这个自律团体双重的把关，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看到。
1: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等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站或提供账密及验证码。如果收到相关讯息，务必小心查证，以免被盗。记者李明宗报道。
3: 诈骗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时有所闻，刑事局持续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强化相关机制，让全国盗用账号案件从去年4000多件，月均336件，到今年已经减为月均20件，减幅高达94%。但近期诈骗又开始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刑事局除了和数发部 LINE 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录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4: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3: 刑事局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的死亡风险。千禧致癌基金会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 37% 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 43% 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6: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 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5: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

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8，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自立一路跟八德二路，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永康的盐水溪左岸的这个河堤道路，从中华路到周公街呢，现在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所以道路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提早的避开。

Tomorrow 所演唱的男生女生配。古德三道目前在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坎顶交流道路段车子非常的多哦，家里朋友呢要多加留心了。那这个路段目前在下雨，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呢，在竹田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坎顶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非常的多，不好走哦，有一些走走又停停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八八有掉落物在东向 2.6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有石头掉落，这位朋友说呢，大的小的啦，就有一些大小石头掉落在车道上，利用台八八在东向 2.6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务必要注意一下有这个石头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通报，在北上的 352.4 公里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靠近冈山交流道前，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队在进行事故的处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2.4 公里过了男子之后，已经快要靠近冈山交流道了路段了，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通过。

那这首歌曲张艾嘉所演唱《飞向异乡的747》。高速路在北上的 352.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北上 352.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坎顶路段，我们刚刚提醒说这个路段车速相当的慢哦，因为在靠近坎顶交流道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哦，这个施工目前是占用了外侧的车道，那这个路段呢因为只有两线车道占用外侧，所以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车险速度是偏慢的哦。在南下竹田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坎顶交流道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现在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国道三号的屏东路段呢，因为目前在下雨哦，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

新假期所演唱的长假。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多，车嫌速度慢。北上国道一号从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国道一号 340.7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家里朋友说呢，路间有一部货车停放哦，不晓得是不是车辆有一些故障呢，说车门打开，那车上的人员有下车，所以在北上 340.7 公里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路间有这个货车停放，那人员下车就站在车子在旁边也请小心。北上的 352.4 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

陈势安所演唱的《破风》。台南市的归仁区民权北路跟民权八街口有交通的事故。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今天要把节目交给艾瑞克，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og Valai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国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29.5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2.8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一大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9.3公里，云林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路段有石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4: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5: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4: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6: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收

0: 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哦、不过有几个路段呢稍微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之间，还有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从竹田系统一直到坎顶之间，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五甲系统一直到凤山之间也是车多。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台七十八线往东的方向29.3公里，这边是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说是有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车道哦，是因为呢是有货车爆胎了哦，那现在货车是已经移走了，不过路面上呢可能还是有轮胎皮散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有耗制更新汰换的施工要来跟你做提醒哦，在今天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呢是在进行耗制灯的更新汰换哦，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那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呢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萧秉治的歌曲《我无法不爱你》。

不知道上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我觉得天气整体来说还算不错，不过也因为虽然白海豚台风经过我们呢，是没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到南部地区的天气啦。不过我在假日的时候出门，还是有觉得整体的走在路上的风啊，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白天的天气还是维持多云时阴哦，那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降雨几率有 30%。那另外呢，整体的气温是约落在28到33度之间哦，感觉是有一点闷闷的哦。那如果中午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在户外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加强提防可能中暑的风险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还是有几个车多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男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从竹田系统一直到坎顶，同样也是车多。另外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是在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哦，所以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80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蔡依林的歌曲《花蝴蝶》。

来自袁咏琳的歌曲 Brand New Day。没错，又到了星期一了，又是新的一天。持续的来做提醒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有几个车多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从竹田系统一直到坎顶，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同样也是车多。

哎，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您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或者是有车多的情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五点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是要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正在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0点24分，待会在歌曲过后10点半，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跟着脑，待会10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且24小时皆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3: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

0: 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油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1: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一名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守住民众的辛苦钱。记者周佑谦报道。
3: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嘉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4: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嘉进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3: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青春痘不是青春的象征，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有50%民众在痘痘好转之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后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群报道。
5: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吉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6: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他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5: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法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远离，并且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与北跟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华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周三周四低压带离开，降雨稍微减少，不过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雨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到周日会再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持续

0: 会有一些短暂的阵或雷雨，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不局限于中午过后，其他时段也有机会下雨。那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沿海风浪很大，浪高大约2到4公尺，基隆北岸、东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上午8点是在东京东方950公里台面上，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3: 台语红歌三 Healing 一代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2: 演出黄金卡司将由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3: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ealing 一代。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

0: 10:42，在新闻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雅英你好。
1: 艾克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哦。目前呢，在国道上有部分路段下着雨哦，提醒您行进区时呢，请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呢，车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还有北上的大湾交流道附近呢，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外，其实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哦，行车速度马上陷入了一个瓶颈点哦，提醒大朋友们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这样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283.5到285.1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大林隧道后不远处哦，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了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然后呢，南下的331.5到332公里哦，也就是在过雾山头交流道后呢，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一样是内侧车道。然后还有在南下的369.3到370.3公里哦，田寮交流道附近呢进行设施维护，封闭的是外侧车道。然后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哦。然后还有在北上的323.4到321.8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柳营，在刚好在柳营交流道附近呢、哦、进行路面维护哦，封闭的是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那施工封闭很施工很多，所以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8月16号，也就在礼拜六、礼拜天了，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8月15、8月16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拜拜，
1: 拜拜。
0: 也要再次提醒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呢正在施工，或者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都要请你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而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小港路15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小港的小港区的农会，是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要持续的来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正在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工程，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白安的歌曲《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这边是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布钩绳。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呢，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大寮一直到凤山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今天在国道上也是有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47公里到244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斗南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83公里到285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大林隧道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接着持续南下，在331公里到332公里之间，过了乌山头的路段，内线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再持续南下，在369公里到370公里之间，田寮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设备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也要提醒你哦，如果你正行经

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10:56，待会在歌曲过后11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

0: 相信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路段有布沟神调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山区道路风景优美，但弯道多，坡度大。

0: 加上视线容易受到地形影响，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行驶山区道路时，请遵守速线，进入弯道前提前减速，切勿跨越双黄线超车或抢快行驶。面对连续弯道以及陡坡路段，更应专心驾驶，随时注意对向来车以及路况变化。
1: 遇到浓雾、豪雨或天色昏暗时，应开启头灯，提高车辆辨识度，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若发现落石、摊方或道路障碍物，请立即减速通过，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
2: 骑乘机车的朋友也应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避免压线过弯或过度倾斜车身。提醒您，山路不是赛道，平安才是最快的道路。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共同守护山区道路交通安全，让每一段旅程都能安心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4: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3: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4: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3: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4: 这么厉害哦！
3: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4: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1: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非常连线。
1: 在路况会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轨信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8到32度，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轨信，拜
2: 拜。
1: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中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了布钩绳。另外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这边是新生高架桥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两袋掉落物，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经过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八二往东的方向31.6公里，这边是嘉义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大寮区光明路二段，这边是靠近万丹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凤山到大寮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来自萧敬腾的歌曲《让我为你唱情歌》。

来自张玉华的歌曲《我不会飞》。再次的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373公里新生高架桥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2袋掉落物，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到永康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以及今天在国道上也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哦，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北上324公里到321公里之间，柳营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同样是国道三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283公里到285公里之间，过了大林隧道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持续南下，331公里到332公里之间，过了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和辅仁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小港区康庄路和大鹏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稍早也有提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是在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工程，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如果你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11:19又要接近中午了，每天最困难的问题呢，就是决定中午到底要吃什么。那说到吃什么呢，前几天我就看到了一个文章分享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哦。说是呢，在法国有一个木匠呢，因为他很喜欢帮他家里人做饭，但是呢他发现只要开火要煮饭啊，不仅耗电也会对环境造成了影响哦，所以他就发挥了他的木匠的这个能力哦。他想说有没有一种烹饪的方式，既不会伤害地球的环境，又可以做出美味的食物呢？所以呢，他就开始画设计图哦，在家里敲敲打打，终于做出了一台完全不用插电的烤箱哦。那大家一定就很好奇，这个不用插电的烤箱到底是什么，怎么来使用哦？那这个烤箱呢，它其实就是利用反射镜，把阳光精准的集中在一起哦，再透过上面的玻璃盖，就可以把热能呢牢牢的锁在烤箱的中心点哦。那我们只要把它放在户外，调整烤箱朝向太阳的角度，就可以控制这个温度。那说呢，最高是可以达到150度的哦，煮饭来说确实是绰绰有余了。那大家一定想说，诶，那这里面真的什么东西都能烤吗？答案是可以哦，因为他有尝试过了，不管是面包啊、炖菜、蔬菜或者是蛋糕等等的哦，都可以在太阳底下慢慢的烤得金黄哦。而且呢，就算遇到了阴天，一样还是能够正常的运作。不过呢，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平常要花1个小时的料理，可能呢就要花到1个半小时哦。毕竟太阳光相对来说虽然还是很热，但是比较远一点哦，相对来说还是比真正使用电的烤箱来的温和一点，时间要花的比较长。不过看到这边我就想说，依照这个，至少以高雄来说，这个热辣辣的太阳搞不好可以很快就完成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烤箱的话。那像是这种有趣的烤箱呢，它的好处就是可以省电费，完全不用钱，然后也不会排放多余的有害地球的一些污染物哦。

持续的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布钩绳，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歌曲《爱的飞行日记》。

爱的飞行日记，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歌曲。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3.3 公里，这边是高雄端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 373.3 公里，高雄端的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前镇区二圣一路和英明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冈山区登科街和国轩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在桥头区的桥科一路和桥科七路的交叉路口同样也有事故发生。11:27，待会在歌曲过后1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0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8月12号下午1点半至2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县警察局各分局已提前召开演习准备协调会，邀集相关单位及义警民防人员共同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2: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这次演习将实施30分钟的实作演练，演习期间辖区内人车应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警广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音及解除

0: 如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警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智克山60石生，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 预估最佳赏花期在8月中下旬。 除了可欣赏到广大的金黄花海之外，智克山有日本插画卡纳赫拉粉红兔兔巨型装置艺术，60石生有茶席音乐市集迎接游客到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金针花有望有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智克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近70公顷，智克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及张摄影征件以及乐友劝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三
2: 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那民众如果到智克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智克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诞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诞山来做一个赏花。
1: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智克山现9人座 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 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 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4: 不管是在人员、 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节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知识。
5: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有 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8: 阿妈阿妈，你跟我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哎。

0: 哟，啊，迄唔是少年囡仔伫耍诶，我敢袂当参加。
1: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2: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1: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2: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1: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2: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11: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准备要接往临海路的出口匝道上面是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稍早也有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73.3公里高雄端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咯。不过呢，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往渔港高架桥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59.8公里到358.3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肩呢，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左营区华夏路和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和复兴三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另外在梓官区中正路和通港路的交叉路口，还有高雄市桥头区美德街117号前面都有事故发生。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张震岳的歌曲《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浪人的》。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的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的车阵哦。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59.8公里到358.3公里之间，靠近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肩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是在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工程，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080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哦，除了决定

餐或者是晚餐到底要吃什么之外呢，内容是吃什么的东西哦，大家对于健康也都越来越更加的重视哦。那可能呢，有些人就会想说，诶，我是不是吃素食呢？是不是会比较健康哦？事实上呢，如果你只是哦去分荤食跟素食的话，那其实就只是要求说，诶，不吃动物性的成分哦，不吃肉等等的哦。但是呢，如果你是植物性饮食的话，其实它是强调挑选原型的植物哦，并不是说，诶，我就是用。都会排斥肉类哦，都完全不吃，像是例如啊马铃薯泥、油豆腐或者是炸豆皮等等的，虽然它们本身是素食没错，不过却是健康饮食还是应该要避开的，相较于来说会比较扣分的食物。那为什么呢？它明明就是素食啊，但其实这些东西有像是刚刚提到的例子，马铃薯泥啊、油豆腐或者是炸豆皮等等，这些都是已经经过加工的哦。加工它的成分呢就已经不纯了，已经不是它原本的样子哦。那什么是健康的植物性食物呢？那例如说就是新鲜的蔬菜或者是谷类啊，像南瓜、地瓜、山药、糙米等等的新鲜蔬果，还有豆类等等的，都是属于健康的植物性植物的。那刚刚提到的豆类呢，又可以分成富含蛋白质的黄豆，还有它的制品哦，以及全谷类的绿豆、红豆、黄地豆、鹰嘴豆或者是薏仁等等的、哦、都也是非常营养的。那另外呢，像刚刚提到的，虽然是素食哦，不过呢它已经加工过了，所以它加工之后呢，营养价值就会变得比较低，像是白米啊、白面条、白吐司、米粉、白馒头、洋芋片、爆米花等等的，这些都已经属于是精致的碳水食物了、哦、那这些呢相对来说都是对我们比较不健康的，那就更不用说像是含糖饮料、加工食品，那像是素火腿啊、素鱼排和油炸过的豆类加工品等等的。那因为之前呢偶尔可能会，我想说好奇嘛，会想要去吃诶素食餐厅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食物、哦、那就会看到像是素火腿啊、素鱼排等等的、哦、那这些确实它是素食的没错，它可能是想要塑造这个口感或者是这个吃起来的感觉，但实际上它已经经过了更多的加工，所以算起来呢其实也并没有比较健康哦。所以呢，如果你的目标呢是想要吃的健康，并不是我就不吃肉啊，是不是就比较健康？其实也不是哦，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全部都吃素食，只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循序渐进，把用这些原型的食物来取代部分的像是肉类啊、蛋奶类的，那对于我们的健康就会比较有帮助。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到永康之间，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新兴区民族二路靠近河南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佛德街83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佛佑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11点55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待会歌曲过后12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桶子，继续往南350.6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南部最新路况。在台82线的嘉义交流道路段往东的 31.6 公里路间有事故，目前国道上的掉落物分别有国道3号南下 350.6 公里新化休息站路段的外侧散落轮胎皮，在国道3号往北上的 359.8 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散落轮胎皮，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3公里新生高架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带的掉落物，国道一号的北上344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了布钩绳。另外在施工路段的国道三号中寮隧道的双向内车道有施工作业，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83到285公里路过了大林隧道进行路面整修作业，占用了内侧及中间的车道，请小心切换车道通过。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简佳彤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1: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来自小鬼黄鸿升的歌曲《我来自那颗星》。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到永康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

另外稍早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哦，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 5.5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路肩说是有掉落了一根铁管，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和敦煌路的交汇路口说是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而在高雄市前进区六合二路和自强一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正在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工程，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如果你目前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愚者》。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 31.6 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路间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另外再次提醒哦，在台88往西的方向 5.8 公里这边是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路肩呢说是有掉落了塑胶制品哦。另外台88持续的往西 5.5 公里，同样是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路肩又有掉落了一根铁管，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三民区建新路87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建武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12:18，最近的诈骗案例真的是越来越多，不管是我在家里看新闻啊，或者是不管是电视的新闻或者是网络的新闻哦，大家都就是一直都有诈骗的各个手段层出不穷哦，真的是防不胜防。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提醒的诈骗案例呢，我们的当事人呢，他是非常喜欢某家知名的服饰品牌哦，那他这个又常常跟很多的动画角色来联名，那他之前也在官方网站买过几件衣服，那他某一天呢，他就收到了一个 email 电子邮件，那主旨呢就是他的自己的名字跟这个品牌的订单哦，就是说诶，王小明然后买什么什么服饰的订单，那这个信件里面呢就说诶，你的账号被系统监测到重复订购还有定期扣款的订单，如果你现在没有马上取消，后续就会一直持续的扣款哦。那我们的当事人看到一定就很害怕，因为如果真的有 这种事情发生的话，会一直扣钱，那一定是要赶快来取消的。那所以呢，我们的当事人就马上的来点击这个连结，想要来取消哦。那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客服呢，对方就先跟我们的当事人确认他的个人资料还有订单资讯哦。那接着呢，就跟我们的当事人说啊，你的订单确实是因为系统设定错误，所以就会有这个重复扣款的状况哦，需要由合作金流的公司专员协助你解除这个设定。那接着呢，马上又有另外一个客服就介绍，他这个客服呢就介绍另外一个金流公司的专员，那这个专员呢就向我们的当事人说明说，诶，你必须要完成金流的验证才可以取消这笔异常的订单，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指示操作就可以完成退款还有取消程序哦。那接着呢，这个所谓的专员呢就传来了很多个 QR code，要求我们的当事人扫描之后按照指示操作，那我们的当事人他也没有多想，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扫描这些 QR code 来做转账。事后呢，他向他自己的家人提起这件事情，才发现完全不对劲哦，想说这整个流程根本不像真正的验证流程哦，比较像是把钱转到陌生的账户。那所以呢，我们的当事人就马上赶快来查看自己的账户交易记录，才发现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把自己的积蓄转出了一大半哦。那这种诈骗的例子呢，其实算是还蛮常见的，因为像是大家现在网购很方便嘛，就常常会买一些东西，那他可能诈骗集团就会利用简讯啊或者是 email 等等的哦，那就传说诶，你有买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你可能没有买，那这样的话通常大家都会觉得很紧张哦，想说我没有买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他现在要跟我收几千块甚至几万块，就会比较紧张，想说要赶快来做取消。但是之前也常常提醒哦，像是这些诈骗集团的手法呢，主要都是主打着一个让你觉得有点紧张，这件事情有点危急哦，那可能当下大家很紧张的时候就会一时之间失去判断力哦，就会不小心上钩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哦，如果你有收到任何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啊，或者是可能社群网站的讯息等等的都一样，它只要有提到诶，你重复下单或者是订单异常，或甚至呢是误设分期付款等等的通知的时候，都千万不要马上来点击这个信件里面提供的任何的连结哦。我们都应该直接登入 你所知道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有应用程式等等的查询联系哦。那另外呢，真正的客服还有金流公司啊，绝对绝对不会要求你来扫描 QR code 来进行汇款，来取消订单或者是验证等等的流程哦。那不管你是不是有买东西或者是其他任何状况，只要有人陌生人要求你跟着他的指示操作 ATM 网络银行，或者是扫描他的 QR code，

等的转账解除设定等等的，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诈骗，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了。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的状况，想说，哎，我真的分辨不太出来，这到底是不是诈骗哦？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咨询。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曲《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这边是高雄金福路的出口匝道，是有一部拖板车故障停放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来通过避开。

台。另外也有听众提醒哦，目前在高雄市三民区一带呢，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果现在已经有下雨的状况，都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能见度不好的话，也一定要打开车头大灯哦。

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高雄金福路出口的匝道上，是有一部拖板车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而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四段和西贤二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也要持续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三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是在进行号志灯的更新汰换工程，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通过了。12:29，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音乐声中12:30，我们要来收听金光午间新闻。新闻过后1点钟，要把节目交给杨静。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十月电价动涨，郭明星重申照顾民生稳定物价。陈真瑞新演习，中部今天演练行动网络降速， NCC 预请民众提前准备。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10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NCC 今天起分区办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今天以及北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行动上网速率将下降，联网受到影响，但119紧急报案专线以及语音视话警讯功能均不受影响。演练期间，民众如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

0: 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避免影响自身权益。针对台糖遭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未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到台糖的油绝对合乎标准。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 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 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 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 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2: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正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1: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复45000点大关，并收复季线，盘中涨点直逼尖点，目前上涨641点，指数来到4486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指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 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4: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3: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7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
0: 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南部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午后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
3: 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 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渐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皮陆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伊朗战事迈入第六个月，波斯湾与霍默兹海峡航运受阻。英国卫报报道，米诺安先锋号等船只近日频遭袭击起火，凸显航行的高风险。联合国海事组织指出，目前仍有500艘船、约6000名海员受困，至今已经有17人丧命，船员正面临遭受攻击与无法返家的巨大身心煎熬。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旗舰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4: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申信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希望检察官为他们讨回公道。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6: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5: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两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远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远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两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远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两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远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8: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7: 据了解，古姓犯嫌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两成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颖报道。

0: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五笔就有一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1: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0: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工作，还需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计入工时或给予工假，但实务上仍常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及癌医工会呼吁，医院以及主管机关应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计入工时。记者杨欣报道。
3: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4: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3: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南下 372.2 公里高雄端前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 224.9 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 350.6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35,002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7906人，较六月增加582人。以今年前七个月新生儿共54,250人来看，较去年同期的64,314人减少10064人。苗栗一名林姓男子昨天开车载着父姓男子行经三湾乡台三线一处弯道路段时，车辆疑似打滑自撞灯杆，造成一死一重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9号中午12点多，苗栗县三湾乡台三线96.5公里路段下着大雨，一辆自小客行经时，从内侧车道向外偏移，车头猛烈撞击路旁灯杆，车尾弹起后重摔落地。头份警分局三湾分驻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燕婷说：“
3: 原来

0: 男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妇男，沿台山线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疑似天宇车辆打滑，自撞路旁灯杆基座。
1: 事故造成两人受困，警消人员将人救出送医。三湾消防分队队员罗介克说：
2: 车内驾驶右脚疑似骨折，意识模糊，副驾驶受困于车内，经破坏器材脱困后，该患者为欧卡及左脚踝骨折。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AED、颈圈及长背板固定，送往维丰医院救治。
1: 附近乘客送医后仍宣告不治，另行驾驶则重伤昏迷，转送中国附一救治。头份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头份人，事发时正要前往狮潭，已采集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确切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至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另外查获毒驾522件。记者宋林报道。
4: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锭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5: 这边感冒药锭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锭，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锭的价格。
4: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6: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4: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于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非可任意骑乘于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前应先确认相关规定。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8: 刚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向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7: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一名年长妇人在街头徘徊，随意穿越马路，险象环生。彰化警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而妇人疑似有失职现象，员警耐心比对身份，并且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她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9: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等人担负巡逻勤务，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前徘徊，神情茫然，需要警方协助。
10: 什么事情？
11: 没被枪击啊，不敢捞啊。
12: 哎，那边走向，我就是我去的。
13: 对，
12: 啊，就是他，他在找不到回家路，
11: 找不到。
12: 哎，一共一吹不？
11: 啊，你叫什么名？你也记得吗？
9: 警员张博雅说，妇人早上独自外出，从和美走到了彰化市，忘了怎么回家。庄玉轩警员也表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是给予温暖和支持。
14: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15: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9: 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让长者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土地租约到期，原定八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一周内发停车场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13: 六合停车场日前公告将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子没有地方停。基隆市政府和台飞公司与业者召开协调会，台飞公司同意两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业者。市长谢国良表示，收到租约后将尽速核发许可，
15: 请台飞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一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
13: 台飞公司收回出租土地，原本规划在该处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及交通疑虑。谢国良表示，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而台北也表示愿意配合，将与停车场业者续约，解决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9: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新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16: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9: 王兰新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规定。
16: 第一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9: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3层、地下2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1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报道。
17: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18: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3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3年的期程，地下2层、地上3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17: 市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一楼游泳池以及2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记者张涵报道。
1: 清真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两座清真花祭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留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祭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六十石山则推出寻找清真花

0: 到我们的六十担山来做一个赏花。
1: 欢迎，今天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两到三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限九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六十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0.5公里到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北上360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9.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3: 收听尽管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4: 掌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天哪，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在目前高雄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交汇路口啊，有事故发生，准备要通过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另外在燕巢区的中西路啊，7-1号前面，燕巢的中西路在7-1号前面也有车祸的发生。前进区的中正四路啊，当你利用中正四路来到264号，也就是在台湾银行前面，现在有车祸发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目前在南台湾有不少路段正在下雨当中啊，朋友们在雨区行车，请务必打开大灯，同时呢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跟车距。在今天国道三号南下北上的中寮隧道，都有工程在进行，请你注意，如果利用国三南下，在进入了中寮隧道里面，377到381公里，内线呢是有维护作业的哦。那事实上呢，在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今天也封闭了外线，进行设施的维护工作。在南下的369到370公里，请您在附近路段要多加留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在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今天在国道三号北上柳营路段324到321封闭中内两线车道进行工程。

民应啊，民应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屏东的万丹乡，它的西环路来到跟和平西路的交汇路口，号志灯故障了啊，现在没有红黄绿三灯正常的运作，只能闪灯，所以呢，来到路口啊，到底该走该停，大家呢无所适从，请放慢车速啊，确认安全再通过，也要彼此礼让。这是在屏东县的万丹乡，目前西环路跟和平西路交汇路口的号志灯故障了，只能维持闪灯的状态。那另外呢，在其他路段部分，台南的永康区今天在盐水溪左岸的合堤道路，从中华路到周公街的交汇路口啊，这个区段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哦，请您留心。国道十号东向的 3.7 公里呢，有大货车撞护栏，占用了外线车道，那散落物呢，占用了东向的内线车道啊，还有西向的中内线，都被占用到了哈，所以等于是有事故车辆，然后还有散落物在对向，也因此呢，在国十的 3.7 公里，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比较伤脑筋的啊，刚过顶筋系统的地方，那西向过来从仁武要往左营的朋友也要小心哈，因为在中内线跟内线都有掉落物，要先避开，利用外线来通过。这是刚刚发生在国十的一起状况，在国十往东的 3.7 公里过了顶筋系统之后呢，有大货车撞上护栏，占用了外侧车道，那么散落物呢飞喷到对向车道去，除了东向本身的内侧有散落物之外，在对向的西行中间跟内线也都有散落物啊，请朋友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冈山往南子，还有北上的顶筋系统往南子，都是车流量大、车多、车速缓慢的路段，请朋友们要格外的小心哈，在大雨当中开车，速度一定要控制好。这是来自李圣杰所带来的歌曲《我看见的未来》，1:11。

我看见的未来，这是来自李圣杰带来的歌曲。目前呢，因为在国时东向有事故发生啊，东向的 3.7 公里有大型车辆撞护栏，那也有人说它是整个折甘蔗了，那后续处理上面可能要比较耗时间。在东向的 3.7 公里顶经过后，有大货车撞护栏占用内线，除了车辆之外呢，车上的东西也掉在车道当中。对向的 3.5 公里西行，就是靠近顶经系统的朋友也要注意，在中间车道跟内线也有散落物哦，从对向内部事故车辆上面掉下来的。那也因此目前在国时西向过了仁武往顶经系统，还有东向过顶经系统要往仁武，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现在在新芽路跟德昌路口，谢谢祥哦，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有工程在进行，看起来好像是下水道工程啊，在前镇的新芽路跟德昌路口施工当中，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在屏东万丹的西环路跟和平西路交汇路口，号志灯故障，只能闪灯，请您注意。高雄的大寮区在凤林三路跟进学路的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也要请您留心注意。任何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在台南永康的盐水溪左岸河堤道路，从中华路到周公街的这个区段目前封闭啊，进行工程当中，请您注意。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南子冈山要往南子，还有北上的顶经系统要往南子，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路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打亮大灯哦，再次确认一下。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请注意啊，在国十东向，我们更正一下啊，是在 3.7 公里有货柜车撞到了护栏啊，先前说是大货车，后续更正是货柜车撞护栏，那散落物呢喷到了对向一部小客车的车体，那所以呢这部小客车现在占用的是西向的外侧，还有一些散落物在东向的内线，所以在国十东向的这起事故呢，东西双向都受到影响。那目前在国十西向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还有东向过了顶金系统要往仁武，双向都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0

124.8公里，这里是在来到了大湾交流道路段，外侧呢有布沟绳，利用国一往北请小心，大湾路段324.8，布沟绳呢就在最外线。台南市东区的崇明路跟荣誉街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经过时务必小心。

就是来自秋风泽所带来的歌曲《会找到我》。稍后的一点半准备收听新闻，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目前因为在国石东向的 3.5 公里有货柜车撞护栏的事故，还有一些货物呢喷飞到对向，也波及到其他车辆，所以东西双向的 3.5 公里呢都有状况在等候处理。东向的顶金系统过后往仁武，还有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目前都是非常不好走的哦，请您要有心理准备了。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实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后出现肢体发憨、无心跳等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憨、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5: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4: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

0: 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延宕多时的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重启，目标118年底完成用地取得，119年进行相关工程。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县里提前用地征收作业，因应后续开发和居住就学需求。记者静杰报道。
2: 竹科管理局原本规划龙科三期今年提供台积电建制二奈米以下先进制程厂房，但因为居民反对，112年10月宣布评估后不考虑进驻。即便如此，桃园市政府仍然不放弃积极沟通努力。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国发会正会诊各部会的意见，市府也已提前准备后续征收等相关作业，当中包括龙科国小设校规划，明年1月就会完成 PCM 厂商评选，以应未来园区业者进驻当地的就学需求。
3: 国发会正在帮行政院收集各部会的意见，预计行政院九月顺利的话，九月会通过。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2: 交通配套方面，有关捷运龙潭科学园区支线规划，桃园市政府表示，未来龙科支线一旦进入规划阶段，就会着手研议公车转乘等措施，并就龙潭地区的住宅用地和扩大都市计划检讨，且目前已启动这部分区位规划评估，作为未来相关作业推动的参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这是来自施文斌所带来的歌曲《玉本》。在国道十号东向 3.7 公里货柜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现在是占用外线，已经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了。不过呢，车道当中还是有一些散落物。那至于先前被喷飞过来的货物给砸中的那部西行的车辆已经离开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57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有钢索出现在外线。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往南过了男子出口之后没多久在357公里的外线那个钢索呢，请您小心。国十东向除了在 3.7 公里提到说有货柜车撞护栏的事故之外，东向的3公里在刚过顶金之后没多久

0: 也有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里面呢，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了，停在指标380公里的最外线，在进入国三往北的中寮隧道里面，请朋友们小心哦，外线车道有抛锚的小客车。在国一北上319公里，这里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路肩呢有好几个白色的塑胶带，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往北再来到永康交流道这一带，小心哈，不要违规走路肩。那么另外呢，国一北上的324.8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路段外侧呢掉落了有布钩绳，要请您留心注意。其他路段有状况要来补充提供，再麻烦利用0800-000-123的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路况。目前在高雄的燕巢区凤东路来到跟凤城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这是来自蓝又时所带来的听说听说，1点48分国道1号南下的 305.4 公里啊，不是听说，是确实在麻豆过后的地方。

方有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那目前这起事故呢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利用国道一号往南，当你过了麻豆，请您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内线来通过，因为在 305.4 的地方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呢占用了中间跟外侧两线车道，请您小心。在国一南下过了南子之后，指标357公里的外线有钢索，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请您注意啊。那至于在国十东向的 3.7 公里过了顶金之后，货柜车撞护栏的事故呢持续占用外线，依然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当中，车道当中呢还有一些掉落物啊，请您留心注意。那么东向朋友们也反映，在指标3公里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小客车的车祸，同样是占用最外线啊，请您来到附近呢都要多加关照彼此的安全。那么在拥塞的路段当中，请您发挥高度耐心，加油了哦。

0: 来自胡夏所带来的歌曲《国石》，现在东向的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到仁武的沿线啊，车流量都是偏大，车速比较慢，因为东向 3.7 公里还在进行撞护栏的大型车辆它的拖吊作业啊，所以呢在左营端往顶金系统还有过了顶金系统的朋友都请要发挥高度耐心。当然如果现在能够用平面道路来取代，真的是强烈建议大家暂且不要上国石啊，会浪费你不少的宝贵时间，请您要留心注意在东向 3.7 公里货柜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侧还有路肩，因为在进行拖吊作业当中车辆会占用到车道当中啊，请您留心注意了。另外国一南下的 305.4 过了麻豆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外两线，请您也留心注意。有路况在通报警广了，来自 Michael Jackson 所带来的 Heal the World， 时间是下午的1:54，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00到4:00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1: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5.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6.7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3.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大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间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左营端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懂得遗忘的人得到自由，
1: 懂得关怀的人得到朋友。
0: 我们是超级好朋友，佩珍、
1: 小珍，欢迎收听南部路况道修博。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南部最新路况。国道三号北上380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事故。另外东向3.7公里还有大货车撞护栏，占用外侧车道，拖掉处理中，车道上还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钢索掉落。在市区的事故方面，高雄市三民区鼎中路800号前靠近大中一路有交通事故。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简家彤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0: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老王啊，今天这盘棋我们一定要有个输赢，来，你先下。
8: 哦，不不不，当然得让您先下。
7: 那我就先礼后兵，不客气喽。
9: 老公啊，斑马线上还有行人，你怎么反而加速了呢？
10: 开玩笑，黄灯已经亮了，我当然是先抢先赢啊。
11: 哦，你们大人很奇怪耶，喝酒下棋都能让，到了入口就抢成一团。我看妈妈应该先下手为强，回家罚爸爸跪算盘，不要先睹为快
10: 啊。
11: 以上广告由

好，有可爱的小朋友所带来的歌曲，两点过十分，目前在高雄的桥头区士隆路25-1号前面靠近桥中街有事故发生，林雅区的自强三路在151号前面，也就是靠近林雅二路呢，同样接获有事故通报。高雄的前镇区在和平二路来到跟英德街的交汇路口，同样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啊，在靠近南昆山交流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利用台88往东的朋友说，在2.5公里啊，从五甲系统汇进来，一路往东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没多久，看到内路间呢有好多的小碎石头。而此刻在国石东向的3.7公里过了顶金之后呢，大货车啊，也有人说是货柜车，好，看起来应该是货柜车了哈。货柜车撞护栏的这起事故呢，占用了外侧跟外路间，持续的在进行拖吊处理作业当中。而此刻的国道10号在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直要到事故的位置哈，都是非常非常不好走的。能够的话呢，多利用平面道路啊，这个时候上国石，是相当不好走的。高雄的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跟光复三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在桥头区的点昌路跟复兴三路交汇的地方，都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来到事故路口，帮我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的来通过。时间是下午2:12，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

0: 经典。
1: 九零蔡依林的歌曲在国史的东向，如果你在待会儿要从燕巢交流道下来的朋友请注意了啊！下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呢，要接台22线的联络道，目前号志灯故障啊，不晓得是完全不亮还是只闪灯。好，总准备呢要在燕巢的东向出口来下平面接台22线的朋友，请您留心注意哦。

请注意，先前在国石东向发生在 3.7 公里货柜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现在车辆已经顺利的脱掉离开了，但是因为路面呢还有一些雾散落物还在持续的进行清理当中。那么东向的朋友在过了顶金系统一路要往仁武，现在车子是相当相当多的，请您要发挥高度耐心了。至于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5.4 麻豆过后所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三南下的林边出口现在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请注意占用出口匝道。

高雄的冈山区目前在介寿东路跟大仁南路传出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稍后的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9册纸超标，唾液图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4: 警署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9册唾液毒品筛检，严男9册值超标，且唾液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5: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2: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款为245100元，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了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的设备跟检验测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

0: 一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里队长陈大为说：“
1: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七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0: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7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7到35度，东部也是27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4: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5: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3: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5: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三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3: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三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5: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3: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2: 山区道路风景优美，但弯道多、坡度大，加上视线容易受到地形影响，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行驶山区道路时，请遵守速线，进入弯道前提前减速，切勿跨越双黄线超车或抢快行驶。面对连续弯道以及陡坡路段，更应专心驾驶，随时注意对向来车以及路况变化。
6: 遇到浓雾、豪雨或天色昏暗时，应开启头灯，提高车辆辨识度，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若发现落石、摊方或道路障碍物，请立即减速通过，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
7: 骑乘机车的朋友也应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避免压线过弯或过度倾斜车身。提醒您，山路不是赛道，平安才是最快的道路。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共同守护山区道路交通安全，让每一段旅程都能安心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燕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7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 283.5 到 285.1 公里，也是过了大林隧道之后，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刨铺。国道3号南下的295到315，更正，国道3号南下的300到305公里，也就是在白河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三南下的 331.5 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的附近，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 369.3 到 370.3 公里，在田寮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以及入口匝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测量。国道3号北上的 354.5 到353公里，关庙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 323.4 到 321.8 公里，柳营交流道的附近，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

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目前是车多舒缓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往仁武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道十号东向 3.7 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的时间来疏解。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号到8月14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就是这个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晚上的九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的早上八点开始到下午的六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行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是来自陶晶莹所带来的歌曲。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啊，在匝道上面所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今天这个数字 3.7 是怎么了呢？在国十东向先前 3.7 的事故处理完毕，现在对向的西行 3.7 公里，在国十往西接近顶金系统的地方又传出有大货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啊，现在占用了外侧车道。好，请朋友们要留心注意啊。那在国十东向的左营端往顶金系统车子非常多，那现在呢在顶金系统的西行方向靠近顶金的 3.7 传出有车祸发生，要请您留心注意了。那在其他的路段部分，朋友们经过任何路段如果发现有车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是有事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速度，都麻烦你通知警广了。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 0800-000-123， 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了。

在国石西向的3.7公里，王溪的国石是在旗山王左营方向，靠近顶金系统之前的指标3.7公里，有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现在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 高雄市的前进区在中正四路来到跟成功一路交汇的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您留心注意。稍早呢，有朋友说他在国道3号东向的燕巢出口下来， 要接台22线的地方发现号志灯故障，但是位置不够明确，是不是能够帮我们做一下确认，是在燕巢交流道下方吗，还是在接台22线联络道之后 的一个路口呢，确切的路口可以麻烦帮我们做一下补充，这样方便这个相关单位的人赶快来做检修。台南市东区在东门路2段113号前面有事故，台88往西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凤山到五甲系统 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当你利用台88一路往高雄方向行进，从凤山开始一路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留心注意彼此安全，请您小心的来通过了。周华健的歌曲《新的方向》。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4 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 3.7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大货车割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3.4 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碰撞，目前后方回堵 1.6 公里。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南昆生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

0: 民健保业务负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09，天听九三一进入第三个小时。国道一号南下，如果利用五甲系统要汇进台88的朋友，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啊！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车子非常的多。市区路况部分呢，刚刚在高雄的前进区中正四路来到跟成功一路交汇的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啊。那稍早呢，在冈山的介寿东路跟大仁南路。

五，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不晓得处理完毕没有。另外呢，在台南的仁德区中山路624号前面，就在国一高架路段的下方传出有事故，请您留心。有驾驶朋友反映，国道3号南下，在接近新化系统345.7到345.8哦，这个地方的分隔岛上面的栅栏哈，这个应该是这个遮光板吧哦，有出现歪歪斜斜的状况，会转达给相关单位。那至于在国道10号西向的3.7靠近顶金系统的地方，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那也因此呢，目前在国石西向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车行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要请您有塞车的心理准备啊。在国石呢，接近事故路段，车行的速度会变慢。这起事故是发生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之前，在 3.7 公里最外线有大货车跟砂石车的事故，也导致目前在国石的西向仁武过后往顶金系统，朋友们走得非常的辛苦。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当家里有长辈出门后却迟迟没有回来，身为家属一定非常着急，又因为可能行动不便或因为记忆力衰退，长辈独自在外容易发生危险，但还好有专业又暖心的警察同仁，在不起眼的日常当中默默地守护着民众的安全。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觉民派出所吴学亨警员所协助的走失事件。当天上午，警方接获报案，说有一名老妇人在路上徘徊，需要协助。远警赶赴现场后，确认老妇人的身份及身体状况后，发现她疑似因为失智而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所幸没有受伤。警方随即将她平安护送返家，确认她已安全抵达住所，并与家属确认后，才与同仁离开现场。没想到同一天下午，警方又再次接获通报，有一名失智老妇人在外走失。远警抵达现场后，发现竟然是上午才刚护送返家的同一名老妇人。警方立即安抚老妇人的情绪，再次护送她返回住处。到家后发现老妇人的儿子也正焦急地四处寻找母亲，见到警方将母亲平安送回，也终于放下心中的大石，确认老妇人平安无虞，家属也了解相关预防措施后，警方才安心结束勤务离开现场。针对这次的事件，我们也请到了吴学亨警员来跟我们分享，当天下午到场时发现走失的竟然是上午才刚送回家的同一位老人家，当下心里是什么反应呢？
2: 就是想说早上就已经把他送回家了，送回家的途中也有帮他把他家的铁门拉下来，然后确定他的安全，然后怎么会在下午在不一样的地方又被报一次走失，当下就蛮担心他的安全啊，因为两次走失的地方都是人车比较多的地方。
1: 在这位长者两次走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互动或是细节呢？
2: 在第一次找到老人家的时候，要把他牵上巡逻车的那段路，那个阿嬷有稍微抓着我的手，然后一直对我笑，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替他担心的，就是如果每一次出门都会有走失的风险，也是蛮危险的。
1: 和家属聊天过后，您了解到他们平时照顾失智长者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警方又有提供哪些建议或者是协助呢？
2: 跟他们聊天之后会发现说，他们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说，在照顾失智长辈的时候，同时可能还需要养家，所以就是会有蛮多的时间在外面工作，或是在家中如果要处理其他的事务，身边没有人可以协助照顾的时候，有时候一瞬间一个空档，长辈可能就会走出家门，就是没有办法24小时的把长辈都带在身边，或是可能作息不同的时候，长辈早起，然后也会导致没有办法照顾到这样子。
1: 透过这次同一天两度协助同一位失智长者返家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走失的措施呢？
2: 建议就是说，可以协助长辈到社会局申请爱心手链，至少在走失的时候，让找到的民众或是报案警方来的时候，可以知道长辈的名字，或是说上面会有联络人的电话可以协助联络。然后第二个大概就是说，可以利用一些防丢的配件，像是把 AirTag 放在长辈常穿的衣服或是鞋子，这样可以随时更新长辈的动线，然后让照顾者也比较安心，就是不用担心说走失的时候人在哪都不太确定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协助长辈到警局，然后建立指纹，就是让警方找到长辈的时候，可以透过指纹的方式知道说长辈是谁这样子。
1: 最后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失智长者容易因为记忆混乱而独自外出，建议可以让长者佩戴防走失手链、爱心步标或者是 GPS 定位设备，并且加强居家照护以及留意长者动向，以降低再次走失的风险。也再次感谢各位和平守护者的辛劳与付出。

0: 台。
1: 目前在国石东向的应该是西向，西向的人武要往顶金系统哦，非常的不好走，主要是因为受到了 3.7 公里那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呢出现了严重的回堵。如果你在国石的主线车道一路往西，建议你在人武出口先下平面，那么也提醒在人武的朋友暂且不要从西行入口来上国道10号啊，因为在国石西向的 3.7 公里有这个砂石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了。3点过21分。

是来自棉花糖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拍张照。在过去呢，可能就是有看到美丽的风景啊，大家呢会在那个地方呢合照留念。但是随着这个社群平台跟智慧型手机的推波助澜，你会发现呢，大家连吃饭都还忙着拍照。只要有哪一个人想要先吃哈，就会被喝止。因为呢，手机要先拍下还没有被夹过的这个菜肴，手机先食，这个是现在社会蛮特别的一个状况。你是不是也如此呢？3:25，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在下午的1点到4点钟，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降低，资金重回科技股。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大涨近千点，中场上涨702.85点，收在44928点，成交值约新台币8473亿元。有淑燕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3: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2: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委员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玉成的报道。
4: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5: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再做决定。
4: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7: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

0: 大气的告诉。
1: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金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31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5: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4: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6: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5: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4: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 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来自阿林所带来的歌曲《以前以后》。高雄的前进区目前在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交汇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海平路跟海富路交汇路口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啊。另外呢，在高雄的小港区飞机路靠近场边一路这一带呢，有事故的状况呢，同样在等候处理当中。稍早在高雄凤山的瑞隆东路往油管路方向啊，在一家卖场前面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海平路海富路口事故的状况仍然在等待处理，而台南的永康区中正二街235号前面接获有事故通报。国道1号北上在 316.7 到314公里沿线呢，这是在台南系统路段中外线呢，说是有好多的轮胎皮，请朋友们务必小心。国道1号南下的 326.8 公里过了仁德交流道，据报呢是有事故发生啊，一部小客车跟两部连结车，后续的位置有人说是在 326.4 哈，总之呢就是在刚过仁德交流道的地方，大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那现在呢占用中间车道在等待处理，也请驾驶朋友呢要留心注意，有路况要补充提供或更新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

0800-000-123电话，感谢您的帮忙。时间3:45，来自蔡淳佳所带来的歌曲《庆幸有你爱我》。

热心听众反映说，在国食东乡的燕巢出口匝道啊，下来的时候呢，要接平面道路的这个地方，号志灯故障啊，只有闪黄灯。好，跟大雨不晓得有没有关系啊？总之呢，目前在国食要利用东向燕巢出口来下平面，那特别注意呢，在下了匝道之后，平面的这个号志灯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啊，多加关心。

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高雄的前进区在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请在前进区要通过中华五福路口之前，多加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了。

就是来自杨永聪的歌曲。如果你在国道一号一路南下，准备要在末端下平面，特别注意啊，在中山四路出口下来之后，在中山四路上面说是有货车临停，占用了外侧车道。那不晓得是在往机场方向，还是在往南，好，在往南或往北，帮我们做一下补充好吗？哈，时间是3:53，来自锦绣的歌曲。

目前在高雄小港的沿海二路跟永光街交汇路口啊，有事故发生，请您通过的时候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台82线西行在 19.9 公里，这是来到鹿草路段。内线呢有布钩绳影响到安全，也请您留心注意。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4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明天的下午1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其中包含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的7公里神冈前，先前在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63.4公里到162.9公里之间，崇德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过了后龙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台72线西向的7.5公里，造桥前在外线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的19.9公里，路草前有不勾绳掉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3: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呢，是有关于在国道一号的交通事故，还是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指标呢大概是在326.8公里左右哦。在南下的这个仁德路段，先前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看起来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请多加的留心注意了。这一起事故先前所占用的是中间的车道哦。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指标呢大概是在326公里左右，这边是在南下的仁德路段，先前有发生了小客车跟连接车的追撞事故，那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是占用了中间的车道，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注意。而其他的状况呢，包括像是在中山高的北上316.7公里到314公里之间，北上在台南系统的路段，说在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那也有很多的驾驶朋友都有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来回报这个状况。在中山高北上的台南系统路段，现在说在中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

而其他的道路状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说在中山高南下高雄末端下匝道之后呢，接往中山四路，在外侧车道有一台货车暂时停放在这里，那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哦，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总之当你来到这里请多多小心了，在中山高南下高雄末端下匝道之后前往中山四路的外侧车道，现在呢是有货车临时停放在这里。以及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匝道之前的平面路段，说是有号志灯故障的状况，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说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沿线，车子都还是蛮多的。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之间，现在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以及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靠近民壮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永光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上午4:12，不会听《Old Bay》，这是来自杨敏仁所演唱的歌曲。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326.4公里，这边是在南下的仁德路段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现场看起来目前是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在进行处理，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多多留心注意了。而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南下从永康一路来到了仁德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尤其是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现在大概只剩下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3号的这个东山休息站哦，说要接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呢，是有一个塑胶壳掉落在这里。如果说你正在服务区准备要继续往国三南下方向来行驶的朋友，请多多小心，说在这个入口的匝道上面呢，是有一个塑胶壳掉落在这里的。以及在台82线往西直标19.9公里，在鹿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在台82线往西直标是19.9公里，在鹿草交流的鹿草路段的内侧车道哦，有一条布钩绳掉落，那么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而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五甲系统出口接往台88沿线，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而在上了台88之后呢，再持续往前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目前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呈现比较缓慢的。而在中山高北上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先前呢也是有传来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是在台南市的事故消息，包括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跟宜东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北区，在裕德路跟和伟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在台南市的北区，在裕德路跟和伟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交通事故的消息。接下来送上 Alpha 萧亚轩所演唱的《钻石糖》。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上午4:19，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路段，指标326.4公里，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

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是往后的一路回堵到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了。现在从南下的永康一路来到了仁德，大概都只剩下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提醒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此外有一个故障车的状况呢，是在中山高的南下351.3公里，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匝道下来之前的这个平面路段呢，说号志灯是有故障的状况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经过的驾驶朋友都还是多多小心。来自潘玮柏所演唱《爱上未来的你》。

来自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中山高南下仁德交流道之前，在指标326.4公里，刚刚所提到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呢是占用中间跟内侧的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南下从永康到仁德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51.3公里，南下过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路肩故障车停放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这里目前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而在中山高北上的台南系统路

段，驾驶朋友说指标呢大概在316.7到314公里之间哦，在中外线车道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这个掉落的状况现在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中延路靠近博爱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决明路靠近民壮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来自泰勒斯所演唱的歌曲 All Too Well， 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以及持续补充哦，在台88往东现在在五甲系统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发挥耐心。等一下4:30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台糖遭到了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没有通报，经济部长龚明星在今天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入台糖的油绝对是合乎标准。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星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3: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2: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该入工时或者是给予公假，但是实务上仍旧是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还有癌医工会呼吁，医院还有主管机关应该要共同来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是计入工时。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慧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5: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4: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的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公安的风险，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7: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6: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

0: 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都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那高屏今天在上半天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目前气象署也有针对整个新竹以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跟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一些，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的山区，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雨量上也比较多一些，午后同样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的高温大约32-33度，那其他地区则在34-36度左右。那明天在东南部会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中还有高雄、台东、恒春半岛还有丹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的浪高还是有2-3公尺左右。而是否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4: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3: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5: 嗯，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3: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4: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3: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5: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3: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4: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自 Super Junior 所演唱的 One More Chance。 时间来到下午4:43，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在稍早之前，中山高南下靠近仁德交流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7公里的车阵啊。先前在南下326.8公里，在靠近仁德交流道所发生的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但是后方通通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现在从南下的永康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仁德交流道沿线，通通呢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请驾驶朋友呢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发挥一下耐心。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左营区大众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包括在大众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车子也都是非常的多。

外，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下方向哦，从明潭路一路来到了大中快速道路的入口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来到了左营翠华路的驾驶朋友，一样都要再来多加的小心。还有感谢来一次驾驶朋友的回报。

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路跟敦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灯有故障的状况哦，只会一直闪灯。那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路跟敦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灯有故障的状况。再来看到是几起在台南市的事故消息，包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华西路二段跟民权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善化区民生路379号的对面，在善化区的民生路379号的对面，现在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五妃街，在台南大学的后门这里，现在也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

0: 如果说你现在来到前镇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还有在南下的地下道往中安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如果说你现在来到前镇区中山四路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咯。
1: 山区道路风景优美，但弯道多，坡度大，加上视线容易受到地形影响，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行驶山区道路时，请遵守速线，进入弯道前提前减速，切勿跨越双黄线超车或抢快行驶。面对连续弯道以及陡坡路段，更应专心驾驶，随时注意对向来车以及路况变化。
2: 遇到浓雾、豪雨或天色昏暗时，应开启头灯，提高车辆辨识度，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若发现落石、摊方或道路障碍物，请立即减速通过，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
3: 骑乘机车的朋友也应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避免压线过弯或过度倾斜车身。提醒您，山路不是赛道，平安才是最快的道路。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共同守护山区道路交通安全，让每一段旅程都能安心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5: 唉，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6: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5: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6: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张惠所演唱《鹿林的故事》，下午的4:54，在中山高南下的方向呢，现在看起来整个台南系统来到仁德系统之间，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在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仁德系统，现在大概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

而另外在北上呢，北上在过了大林之后，沿路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主要呢是因为在北上的247到244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斗南地磅之后，现在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持续的进行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三龙里的东龙街靠近光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目前光明路转东龙街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受到了事故影响，目前在大寮区的光明路要转往东龙街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请驾驶朋友经过也是多加留心。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也包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多留心。还有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众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在翠华路持续往南，从明潭路一路来到了大众快速道路沿线，现在通通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以及在临近下班时间，现在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里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在下来平面的路段之后，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另外是先前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路跟敦煌路的交叉路口，这编号之中有故障的状况了。在三民区的民族路跟敦煌路口这边号志灯故障，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但是现在临近下班的时间了，那在这个号志灯故障的消息排除之前，请大家经过民族路跟敦煌路的交叉路口，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大家多多的互相礼让一下咯。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多多的小心留意，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这里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此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义华路跟阳明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立昌街口，还有在大业南路跟中坑街的交叉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来自曾伟忠所演唱的《醋瓦郎》，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下午5点，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水晶楼？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永康到仁德系统，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TT 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60.9 公里惠德隧道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的 15.5 公里北屯二前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5: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6: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7: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5: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7: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

0: 等三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三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0: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1: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时间来到下午5:07，我是邦尼，持续在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聊 skill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中央气象署呢，今天针对了南部地区是有发布了豪雨的特报哦。主要呢是受到了西南风影响，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呢恐怕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其中包括像是在高雄还有在屏东地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在今天的下班时间，我想尤其在高雄跟屏东地区的朋友要格外的来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那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已经是有开始下雨的话呢，也是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要来注意一下车行的速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哦。而先前说在台82线西向的 19.9 公里，在鹿草路段的内侧车道所掉落的这一条不勾绳，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捡走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了。那另外要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地区有发生几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汉民路361号前面靠近龙华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三民区的义华路跟阳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鼎中路靠近大中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另外是先前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大寮区的三龙里，在东龙街靠近光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在光明路要转东龙街沿线呢，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先前驾驶朋友说，在大寮区的光明路转往东龙街沿线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呢，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预计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那如果说你有看到现场最新的状况，也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管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那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国道十号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往西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下班一样也都是车子非常的多。而再来看到是在一样是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翠华路往南从明潭路来到了大中快速道路的入口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又停停。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这里是在国道一号西侧的周边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还有在

内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下班时间各地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来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那接下来要来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呢，是来自小虎队的歌声。

上午的5:15，今天听到第一首经典作品，来自小虎队在1991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名叫

叫做爱。那这首歌曲当时呢也是一首公益的作品，所以这首歌呢也是有结合了手语的动作，当时呢也是相当的经典哦，因为它的手语动作呢是非常的简单又好学，让大家呢都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现在呢，在下班的时间哦，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永康出口，南下从大湾来到仁德系统，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看起来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60公里。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在中山高北上的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在周边路段也是一样哦，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都是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包括现在在高雄市的陆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下班时间也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

而有关于国道的施工工程，来提前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这个是从明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从明天8月11号礼拜二开始到这个礼拜五，在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封闭台南系统交流道国道8号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用来进行国道1号的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了。再次提醒，时间是从明天开始，礼拜二到这个礼拜五为止，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封闭的是台南系统从国道8号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所以呢，如果说你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可能会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来做一下改道的规划。那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而另外现在说，在台88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咯。来自徐怀钰所演唱的经典作品《飞起来》，这个也是徐怀钰个人所推出的第一首的作品。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先来到下午的5:23，感谢雷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介寿路跟彭城西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冈山区的介寿路跟彭城西街的交叉路口，有传来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而另外呢，一样是在介寿路这边，是在跟仁寿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发生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如果说你行经冈山区介寿路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稍微做好心理准备。其中包括在介寿路跟仁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介寿路跟彭城西街的交叉路口，现在各自都有交通事故传出。以及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无驾系统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持续的都是车多不好走哦。下班时间台八八车子比较多。而在冈山区的大仁南路跟大德三路交叉路口，刚刚又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再多加的小心。送上来自伍佰所演唱《挪威的森林》，等一下5:30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没有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公布今年到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总计有800公斤，市值大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的危害。另外查获毒驾的部分，总共查获了522件，比去年

0: 跟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
1: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2: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
3: 感冒
2: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它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
1: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3: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1: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价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价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鼾、没有心跳的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经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以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
1: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鼾、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3: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1: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徐俊秀的报道。
4: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因见对方账号拥有1000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还好警营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宁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6: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 令过程

0: 城中沿南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沿南遭警主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主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1: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2: 警方针对沿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设备以及7000份的检验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
4: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理队长陈大为说：“
5: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4: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脱衣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出现了一条陡线，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扭扭被民众拍下PO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的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会进行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6: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映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立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工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7: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6: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别等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做检查，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者居住在高雄50到74岁的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的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够拿100元的超商礼券。也是黄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8: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8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6: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最后是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洪志豪告诉大家。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受西南风影响，平地与山区出现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约在25到34度之间，体感相对闷热，

0: 明天南部地区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气温约落在25到33度之间。山区与沿海平地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晚间与明日通勤的朋友，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另外，从明天开始灾逢年度大潮，南部沿海低洼地区要特别提防积淹水的情形。开车行经积水路段，请减速慢行，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毒驾、酒驾不是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5:42，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高雄市区呢有几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哦，包括了在前镇区的中山二路跟林森四路交叉路口，中山二路跟林森四路交叉路口有车祸。稍早前镇的德昌路在三巷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小港地区呢目前贵德街跟贵城街交叉路口，小港的孔凤路跟贵阳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啊，请经过的车辆留意。燕巢区安昭路一号就在安昭路靠近安东街呢有事故的现场，冈山区的维绥西路15-1号稍早有交通事故传出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车流量大的地方呢，目前台88线西行从大寮要前往凤山已经开始涌现下班车潮了，西向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不好走，国道10号呢目前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相当的多，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除之外呢，目前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南子区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也都是车多，林雅区的建国路来到高速公路周边车子也蛮多的，像是建国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以及建国路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往西沿线现在也都不好走，林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车子会比较多，中正地下道双向出口也不好走，左营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自由路出口沿线呢，目前往西方向一路上的车子也都是蛮多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左南路从后昌路衔接翠华路目前南下方向，还有翠华路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周边来到胜利路目前南下方向也都是车多，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有车多的状况。最后呢，施工提醒哦，预计在8月11号，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到傍晚的5点，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交叉路口因为进行号志施工，到时候凯旋路上的号志呢将是不亮的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预计一样在明天哦，明天早上的8点预计到晚上的8点，桥头区的民主街在桥头国中前面哦，从省道台一线到树德路208巷口，以及桥头区的民主街在桥头国小前面从白树路6河巷口一路来到树德路208巷之间往东车道都会陆续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鸟松区的本馆路从本馆路40巷口一路来到和盛街口

0: 月四号开始，配合捷运的工程，西向车道是封闭的，往东车道、调拨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的民权路四段与鼎美一街口，以及安南区的科技公园大道与工业一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
3: 拜。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5: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3: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4: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5: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三五七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3: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上午的5:50，那紧接着。

0: 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凯上线。 Hello， 钟凯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目前下班时刻车又开始增多，在屏东市区车速路段位于屏东市逢甲路段、民胜路段、屏东火车站前建国和生路口，目前车流都是偏多的，请驾驶朋友上路期间上升路段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而在交通事故部分，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两起交通事故，分别是在里港乡的中山路82号前，以及在竹田乡的新兴路61号前。以上两件事故均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排除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钟凯。

0: 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3.4 到 321.8 公里，在柳营交流道这边，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路竹来到高科，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的路口，以及国道十号东向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人物来到顶新系统出口，顶新系统来到左营端出口，依旧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高雄瑞隆路出口、南下高雄建国九如路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子很多排队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就是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也就是国道八号双向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以及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到8月16，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就是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8月16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另外。

补充一下，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3.8公里，国十往西指标13.8，靠近燕巢交流道，现在在路间有狗狗误闯的状况了。在国道十号西向靠近燕巢交流道，指标大概是13.8公里。刚刚有传来狗狗误闯的消息，那目前狗狗是在外路间这里走动当中，还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注意，以及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在高松路跟高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树人路靠近镇海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在晚上6点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有任何道路状况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四线西向的 42.3 公里，过了北山坑，路面有油资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 342.4 到 344.6 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到了出口处已经改由 342.27 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您继续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首先来提醒的是，在国道8号西向的南133路口，现在所有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甚至呢是一路的往后回堵到了台南系统的路段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国道8号往西，在南133路口沿线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稍微发挥一下耐心，沿路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

以及在国道10号西上的 13.8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在外侧路肩有狗狗误闯，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除了在刚刚的总网路况会诊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在国道的车多路段之外，还有其他的车多地点来提醒，包括在台八八往西，现在从大寮往凤山沿线车行速度呢逐渐的变得比较缓慢了。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现在车流是逐渐的增加。而此外呢，在台八八西上的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持续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这个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先前呢有传来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翠华路持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一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十西向的左营段自由路出口口，这里呢也是呈现车多排队，而下来之后，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周边路段，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呢，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道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大排长龙。目前在苓雅区的驾驶朋友要小心，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从地下道周边来到高速公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好啦，所以如果说你会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在包括台八八还有在高雄市平面路段车多的地方，都麻烦你务必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尤其在市区的道路，请记得一定要来保持好路口的净空，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前方的道路状况了。那现在看起来外头天色也是慢慢的暗下来，请驾驶朋友记得要来开启车前大灯，有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高雄分台感谢你的帮忙。

来自高雄的浅笛乐团所演唱的歌曲《石头》。晚上的6:13，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林雅区的辅仁路89巷口靠近明德街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先前所提到，在小港区高松路跟高峰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树人路靠近镇海路交汇路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处理。

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主要的车多路段呢，是落在了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交流道，现在大概是只剩下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包括像是在南下的仁德出口、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各自都有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的高雄中正、北上的高雄三多，还有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现在一样都是传来车多的状况。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247到244公里过了斗南地磅之后呢，在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后方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再来看到国道八号，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南133路口沿线呢，通通也都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在国道八号西上的南133路口沿路通通都是车多，甚至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台南系统的路段，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现在也是要来稍微的做个心理准备。而在国道十号呢，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大概都是只有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所以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国道路段的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稍微的做好心理准备，下班时间车子都还是比较多。另外呢，有一个掉路的状况来补充，这个是在台61线的南下指标294公里，南下在七股交流道的路段，说在车道之间有一块大型的帆布掉落，在台61线南下的七股路段。

以及在台南市的中西区，现在在万昌街跟青年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在万昌街跟青年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用路安全。晚上6:17送上来自宋德赫所演唱的歌曲《从未说过我爱你》。

0: 孙娘。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嘛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了。
1: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

0: 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兰。竹短夜长，灯火下一个人在他方。天黑了，正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路线，提高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6:22，继续来收听 FM931 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除了在中山高南下高科往冈山有车多的状况之外，现在在北上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的情形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呢，往鹿竹的方向，刚刚有驾驶朋友提到说，沿路的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而先前提到说，在国道10号西向的13.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在外侧路肩狗狗误闯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所以经过一样还是多多小心了。在国道10号往西，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先前有传出狗狗误闯的情形。

2001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 341.5 公里，中山高南下 341.5， 也就是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而目前是占用外侧路肩，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在南下的 341.5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刚刚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擦撞的事故，那这一起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的路肩，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请多多的小心。

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海边路69号前面，靠近英雄路的交叉路口，在苓雅区的海边路靠近英雄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而有关于施工作业的部分呢，也是先来跟大家提早的做一下提醒了。首先呢，是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宁地下道，从明天早上的8:30到明天的下午4:30为止，全线封闭，要来进行工程了。如果说你在明天的早上8:30过后，一直到下午的4:30为止，准备要利用到台南市的东区东宁地下道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提前的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全线车道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那另外一个施工作业呢，是从明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从8月11号礼拜二到8月14号礼拜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南系统从国道8号要会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一样呢也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这里呢是要进行中山高的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了。再次提醒，从明天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台南系统交流道从国道8号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呢，再来稍微的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来改道行驶。那最后呢，还是持续提醒啊，在中山高

高南下341.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现在有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目前在南下靠近高科路段沿线，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稍微的发挥一下耐心。来自曹雅文跟草屯琳娜所演唱的《九命怪猫》，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6:30，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么就明天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韧性演习网络降速登场，政院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劳动部延长九行业薪资补助，三个月后再评估。

0: 听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听今天 8月10号 星期一的警广晚间新闻。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 今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将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希望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李宜晨的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

0: 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1: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0: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启动防空警报、人车疏散及避难管制。警广台中分台也首度与频道同步播放演习开始警报声，配合防空应变演练。陈云涵的报道。
3: 今年演习新增行动网络降速及移动式防空警报器等措施，模拟战时通讯受限情境。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频宽降低，但手机通话、简讯及110、119、1999等紧急通讯不受影响。另外，防空警报响起后，车辆需立即停靠，驾驶及乘客下车，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商场及营业场所也同步实施灯火管制及人员避难。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田表示，今年演习启用固定式防空警报台123台、79台移动式防空警报器及14套低轨卫星通讯设备，强化通讯受阻情况下的警报传递及备援能力。
4: 警察局也交代所有的警察岗哨跟民力到岗了以后，确认你的岗哨周边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当警报响起，我们的同仁跟民力都可以就近的引导民众下车，然后就近避难。
3: 警察局强调，防空演习是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准备。透过持续精进演练内容，强化跨机关协调及全民参与，共同提升城镇防空韧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9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李义成的报道。
0: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9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5: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0: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由淑燕的报道。
6: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市员

0: 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1: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0: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的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千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尤如纯的报道。
4: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5: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4: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7间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部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6: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7: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6: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

0: 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到7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此外，查获毒架部分则有522件。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定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3: 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
2: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4: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2: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架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架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任兰心的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6: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云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5: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汽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渐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毗卢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先前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4到171.3公里之间过大雅系统，先前停在外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2号往东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竹交流道。国道6号往西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16.6公里过新埔的内线及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西32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怡诚的报道。
1: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2: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管 Uber Eats 为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吕明宗的报道。
3: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4: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3: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如果再没有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李怡诚的报道。
1: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 1.7 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这群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5: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6: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5: 是要没有。
6: 确不确定？
5: 确定。
1: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让毒价无所遁形。宋玲的报道。
7: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代理队长陈大为说：“
8: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伊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

0: 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命卡西酮类的这七种的这个毒品 的检验这样。
1: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徐俊秀的报道。
3: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还好警营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5: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6: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5: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邮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 iYou 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杨欣的报道。
7: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三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8: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 iYou 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 iYou 箱取货服务。
7: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片，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

0: 为你的报道。
1: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处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2: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1: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3: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1: 展览分为五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针与慢针、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大的太空包掉落，南下的116.6公里新埔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九线南下的162.7公里惠德隧道南口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石细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2: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8月14到16号，一连3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3: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3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鸣笛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起舞演出哦。
4: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3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2: 3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3: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4: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5: 山区道路风景优美，但弯道多，坡度大，加上视线容易受到地形影响，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行驶山区道路时，请遵守速线，进入弯道前提前减速，切勿跨越双黄线超车或抢快行驶。面对连续弯道以及陡坡路段，更应专心驾驶，随时注意对向来车以及路况变化。
2: 遇到浓雾、豪雨或天色昏暗时，应开启头灯，提高车辆辨识度，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若发现落石、摊方或道路障碍物，请立即减速通过，并通报相关单位处理。
6: 骑乘机车的朋友也应佩戴合格的安全帽，避免压线过弯或过度倾斜车身。提醒您，山路不是赛道，平安才是最快的道路。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共同守护山区道路交通安全，让每一段旅程都能安心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8月10号的乐咖事务所。好，外面现在正在下着雨哦，所以呢也麻烦说，假如说在车多路段也好，或者在正在雨势呢比较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的朋友，小心留意自己的驾驶了。那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啊。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23.4到321.8公里，在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冈山，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是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的4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到8月16，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1到8月14，也就是星期二到星期五，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国道八号双向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来做通行的。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8月15跟8月16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上面的即时资讯了，还有施工的状况。谢谢燕婷咯，跟你说声晚安，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在南部地区的话，有看到几起事故是发生在高雄哦。在高雄市这边有接获到一个是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以及呢在前镇区的冈山南街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所以呢不管是在高雄也好

屏东、台南，甚至在嘉义，而且尤其加上说，如果你在往中部移动方向的话，有锁定我们 FM94.7 的朋友，就是我们景广台南分台，要往中部去的话呢，还是一样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路况资讯，都可以帮忙拨打一下这支专线，让我们知道0800-000-123-5，然后你就可以呢把最新的一些看到的，不管是掉落物还是说号志灯异常，甚至呢，这个雨真的下到不行哦，或者是会影响到驾驶朋友视线，或者是你有什么要需要叮咛的，再麻烦你来打电话来补充给我们警广了。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当然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点，从七点到十点钟三个小时，杨纯都在乐咖事务所的空中为你服务啦。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我想要唤醒一下，比方说跟我一样是七年级生也好，或者是六年级生，甚至八年级生应该都有呢经历到了这个时期，有没有呢经历过跳舞机的时期呢？哦，这个前奏一下去应该就整个唤醒了吧。

有经历过这个所谓的 DDR 就是 Dance Dance Revolution 这跳舞机的年代的话呢，刚刚在听这首歌，你知道明明脚上呢没有那些踏垫可以让你踩那个箭头，但是莫名其妙脚就会抖起来了，有没有？有听众说呢，有哎、欸，那时候真的会跳到流汗。我记得我们家以前也有那个就是任天堂的 PS 游戏机嘛，所以那时候也有把这个买了两组，就是脚踏垫。所以边在家呢，边在那边踩踏，然后跳舞运动，流汗之后呢，然后就是自己就是去到厨房啊，然后煮那个白面，有没有？然后配上什么罐头之类的，哇，其实很怀念那个小时候。好啦，目前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话呢，这个地方还是橘色灯号的哦。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过后，要前往到冈山交流道之前，再留意一下会有部分的车流，加上现在目前

0: 很多地方在南部地区是有飘雨下雨的，地面上很湿滑，要特别注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状况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要跟你揭晓这个日子，其实好像是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哦，跟它蛮有关系的啊。不过今天呢，换一种动物了，今天是跟我们的万兽之王有关系的日子，叫做世界狮子日。说到狮子啊，大家脑海当中一定是觉得说他们是非常的雄伟霸气的形象。可是你知道吗？因为狮子其实也是猫科动物里面嘛，但是它是猫科动物里面非常罕见的，叫做社交达人。因为它不像老虎或者是其他大猫类的喜欢单打独斗，因为反而狮子呢是唯一。就是结成群队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好，或者是呢一起狩猎的猫科动物哦。那如果讲到狮子的吼叫声，人家所谓的狮吼功有没有？果然是真的很厉害的，因为狮子的那一吼呢，哇不得了！他说这个狮子的吼叫声，声音大到最远可以传过多少公里呢？让你们猜。他说这个狮子呢吼叫声最大声的话，最远是可以传超过8公里以外哦。所以由此想象，你知道一只狮子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喇叭了一叫的话呢，远方都可以听得到。不过这一群美丽的万兽之王呢，却是在过去的这30-40年之间啊，野外的数量真的有在大幅减少当中了呢。所以当然透过这个节日，不只是让我们可以欣赏他们的威风，更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栖息地被破坏跟非法猎捕的相关问题了。而且你们知道吗？保护狮子其实也是在守护整片非洲的一个大草原生态平衡哦。今天在8月10号跟你响应一下，今天是世界狮子日，那就为你送上来自狮子王的作品啦。晚上7:19跳到20分了。

听到了狮子王的作品，真的呢忍不住想要再次回味一下当时候的这个动画作品哦，真的我觉得每次看都好感动诶。然后甚至我朋友是真的很喜欢，从小时候呢买那个算是不是卡带哦，那个叫什么录影带，对，然后从录影带那边看看看，然后我朋友他妈妈讲说哦，他不知道看到几百次了，然后到现在已经是影音串流平台，然后他呢时不时可能去到他们家好了，然后可能大家也不晓得要看什么，又在看狮子王。所以呢我之前曾经呢跟我朋友然后去看过狮子王的音乐会啊，就是播甚至边播放电影然后边现场的演奏哦，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还蛮震撼的耶。好了，外面现在呢还是在微微飘雨当中或下雨，甚至地面上比较湿滑，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齁。而至于在施工方面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正要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目前在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也补充三个齁，虽然说稍早大概在十分钟之前有接获到包含像是高雄的前镇区冈山中街，还有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901巷口这里，以及三民区的建功路哦，都是有事故的传出。那也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也好，还是说呢在行经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在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在路口的话呢也请记得齁，那个黄灯一出现就不要再闯过去了，请记得让路口是保持在净空状态哦。尤其在下班车多的路段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啊，要赶时间，赶赶赶，所以在红灯、黄灯的状态之下，我们闯过去啊，就不小心卡在这个路口十字路口正中间，那个是真的还蛮尴尬的呢。有时候你看我，我看你，我所以不要让自己处于在一个尴尬状态的话，好不好？我们就是保持好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则。所以呢，在遇到黄灯的时候，就渐渐的把车子速度降下来，就不要再闯过去了哈，保持路口净空，以免呢塞在车阵当中。

今天是来自范晓萱的这首作品，叫做《Why》。好，刚好看到呢，这个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已经进场了。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的朋友，待会呢外线车道这地方有在进行工程，有封闭外线车道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转交给我们警广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会再观察。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

0: 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的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了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如果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以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当中，高比例的课程都在院内完成。尤柔淳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欣解释，卫福部发布函示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2: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1: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公众运输和社区大楼等三处巡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点半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实作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控作为。试导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三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说，
4: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回应。
3: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战，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控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6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5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

0: 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阿美，你不是跟珍珍约好要去逛街吗？怎么还没有随踪搭班呢？
4: 啊，下雨了啊，我有点不想开车出门了耶，想跟珍珍取消约会，雨天开车好恐怖哦。
3: 不会啦，只要熟悉雨天行车小撇步，遵守交通规则就没问题啦。
5: 雨天行车小撇步一定要注意哦。一，开大灯，必要时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二，加大安全距离，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应大于安全距离。三，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小心水漂现象失控打滑。熟悉这些安全撇步，面对雨天开车时多加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做好防护措施，让自己和他人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先为你插播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哦。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就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前进到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目前在处理一起呢这个车祸故障抛锚了，在365公里处。目前看 CCTV 当中的话呢，可以看到还是有车流没有错，而且地面上稍早这个下雨的情形哦，导致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待会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要靠近到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的365公里处，中线车道还在处理这一台故障车抛锚喽。而另外在施工方面的话呢，两个地方包含都在国道三号。首先呢，讲到是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而在国三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还有其他路况的吗？哎，不是的吗？还有其他路况要来通知的话，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一下0800-000-123-5。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呢，相关的网页好了，或者是我们的 LINE 这边的通知，目前没有接获到最新消息。没路况当然是好的路况，但刚提到的在国一南下这边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这个故障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再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跟你分享，这是来自西洋流行天后，这是小甜甜布兰妮。我不晓得大家在前几天有没有看到她的社群平台哦，就写了乐乐等哈、哦、很长的一篇文章。那里面特别的描述到了些什么呢？她非常心痛的写下了对于演艺圈的厌倦也好，或者是表明说她不想再待在这个行业当中了。所以这么一说，感觉很像是形同正式封麦的概念呢。44岁的他心酸坦言说啊，这过去这15年来哦，真的是极度被控管监管，还有被要求呢，你一定要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之下，就是好像没有一瞬间是能够感受到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如果讲到所谓的初衷的话，好像是已经完全不晓得是到哪里去了。那他也感性表示，名声这件事情只是错觉，现在的自己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妈妈，所以比起待在演艺圈的话，他更想要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喝咖啡，或者是呢跟他的信仰靠近去找回他的梦想。所以也直言说呢，再也回不去过去的那些地方了。的确很多人呢都只能看到说偶像们在舞台上面的成果，又或者是呢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实际上他们私底下能面对到什么样的压力，家庭也好等等的，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来为你送上小甜甜布兰妮的作品啦。

I a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这是来自小甜甜布兰妮的作品。每次听这首歌其实还蛮感动的，在搭配上呢，他这些年这样陆陆续续走下来，然后分享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好，也希望说呢，他回归到平凡的平淡的生活也好啦，其实享受平凡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目前呢，这个故障车抛锚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的九如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哦，所以等于说呢，你在南下的话，待会在过了顶金之后，有发现哎，车多速缓的原因是因为中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目前可以看到呢，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要进行拖吊处理了，所以后方的朋友再帮我们小心注意一下哈，变换车道记得打好方向灯，通知一下后方的来车，你的动向如何？另外这边补充一个，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文上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当然不只是高雄啦，虽然说尽管高雄分台，我们是这样跟大家分享说 FM93.1， 但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是台南分台的朋友哈 ，FM94.7 也是能够听到呢阳春在空中广播的。所以如果说呢，在中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醒驾驶朋友哦，再麻烦你刚忙看到之后拨打0800-000-123-5了。再来是在八八节那一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他们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很多人都说呢，哇，真的是过程整个乱成一团。然后当中的成员呢，就是 Jisoo 的话，他在活动结束之后不是在上车的那一幕吗，还就是感动落泪，或者是有些人解释叫做有很多心酸而引发落泪，所以让很多粉丝还蛮心疼的。不过昨天 Jisoo 他自己就有透过社群平台亲自的安慰粉丝了。他解释直播当中的成员们其实难以开口，是因为能说跟不能说的界限真的太难拿捏。但是他也挂保证啦，这四个人呢，我们四位团员都非常非常的珍惜所有的歌迷们。而对于呢被拍到说在车上哭泣的那个画面，但Jisoo本人也是发挥非常幽默的本性啦，他至少说啊，我也是人啊，对不对，我也会感动啊。但他要大家就是叮咛大家，就是不要过度去解读那个眼泪，好不好？那个眼泪纯粹只是说啊，大家一起携手走过了这个十年的感情，或者是各种的情绪汇集嘛，毕竟能够成立这样十年很棒啊。当然他也展现了超暖心大姐的风范。

听到是来自 BLACKPINK 当中的成员 Jisoo 所演唱的 Your Love， 晚上7:53。紧接着呢，一样提醒一下，这个故障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南下，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靠近到高雄九如之前，为什么这边车流速度慢下来？就是因为中线车道这边有故障车抛锚。那另外有听众说呢，看到一台车自小客车7508的朋友，他说你的车尾灯是不亮的，我们看不到你哦，不是因为车速过快，而是因为你的灯号好像有点异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留意一台自小客车7508的话，车尾灯是不亮的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好啦，再来分享到的是谁呢？好吧，来分享一下许富凯好了。金曲歌王许富凯在父亲节那一天完成了二度公诞的计划，而且在安口桥段的那个深情演唱了《南风》的时候，让他忍不住哦，也是泪洒现场，真的让很多人其实看了都很感动。演唱应该说庆功宴上面，他也非常感性的谈到说，唱到那首歌《南风》，真的会想到他的爸爸。所以呢，刚好那天是父亲节嘛，他也想说呢，不晓得怕爸爸有没有请假过来看他的演唱会呢？自嘲当时候真的是鼻水跟鼻涕呢双管齐下，真的哦，还好也没有影响到太多的一些演唱啦。而最后演唱会，他是以他的新歌叫做《我的心肝宝贝》画下了完美的句点。他也期许说，接下来尽快能够把巡演带回到高雄。也笑称现在场地哦，大家都在开唱，真的还蛮难抢到的，所以呢，甚至还要跟国外的巨星竞争。但是他一定会努力争取，好不好？努力争取一下档期，看能不能在高雄跟大家碰面哦。为你送上来自许富凯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板公灰》啊。

真的在上班路上或下班的回家路途当中，还是说像是呢曾爸曾妈还有我的姐姐正在往台南的路上有许富凯的歌声，然后还包含了我在空中陪伴你啦，感谢你们收听景广。

0: 来自许富凯的新歌叫做《办公灰》呀，晚上7:59。再次提醒，这个故障车抛锚还没有排除哦，就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顶金之后，靠近到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还是故障车抛锚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晚上8点，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下个小时见。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8点，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3。

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的西行18.9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白河交流段路段。

0: 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话，请一定要保持车速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来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到养鱼谈说让风有动作加新鲜诈骗爱用解释，
6: 其实高有普及妙有机聪明有妙度强存不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的影视诈骗粉片加新鲜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醒小外一些对养鱼母
5: 懂好呢，我会带新年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6: 以上广告高有普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8:06，除了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还有台南分台94.7的朋友，欢迎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第二个小时了齁。好，这一起事故呢，刚有稍微更正了一下它的指标，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 365.5 公里，同样呢，也是在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啦。中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故障车抛锚的状况，可以看到说现场当中的相关单位呢，已经在做处理了，只是要经过这边，车多速缓。待会你是利用国一南下的话，就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留意一下车流哦。这边会车多速缓，原因是因为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出没。而再来，刚刚也有听众说，这个车尾灯是不亮的自小客车出没在国一南下，刚是已经在冈山路段，不晓得有没有持续的往南的方向，它的车尾灯呢，是不是还是有异状的哈？至于在施工方面，两个在国三，一个在国三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在国三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的话。

在道路上面，我看一下，除了刚刚提到说，有事故哦，所以会影响到车流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过顶金，要往高雄方向这地方会是比较车多拥塞的。那另外的话，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而另外稍早还有一起是发生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玉成路交叉路口，同样是有接获到事故传出的。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补充一下下 ,0800-000-123-5。至于施工方面，杨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明天明天的8月11号星期二一直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来封闭的是台南系统交流道，就是国道8号要汇往国一南下这边的入口匝道哦。这几天都要进行相关的国道1号北外环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所以再次提醒了，周二到周五每一天晚上9点晚上九点到这隔天清晨的六点钟会封闭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就是国八要汇往东西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到时候都是会施工封闭的。好，紧接着有个施工进场了，感谢一下南区交控这边所提供。这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28公里到 26.8 公里。这边齁，我来看一下指标，也就是呢在靠近到里港交流道之前，这地方的话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所以如果你现在目前正在国十的话，从旗山端这边上来要靠近到里港交流道之前的路段，目前内线车道是有在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进警广了，0800-000-123-5。就在说着说着有看到这故障车已经排除，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故障车抛锚状况已经接获排除，那这边还是有在缓解车流当中啦，要小心经过咯。今天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先为你送上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歌，叫做《懒得管》。待会跟你分享，今天这个节日跟懒有关系哦。

来自莫蔚这首作品叫做《懒得管》，晚上8:12，究竟有什么样的日子呢？是跟懒有关系，来跟你分享一下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除了在7:00跟你分享的今天是世界狮子日之外呢，也包含了今天我觉得这个节日很适合大家可以躺平哦。怎么说？因为今天8月10日这一天叫做国际懒惰日诶。说到这个国际懒惰日，有没有觉得听着听着现在可以懒惰下来了呢？我不行哦，我还在工作。其实讲到这个懒惰日，诶，其实它的由来呢，比这个节日本身还要懒。怎么说？据说是在1984年的时候，哥伦比亚有一个叫做呢伊塔瓦，诶，不是伊塔瓦，是伊塔圭，伊塔圭的一个小镇。那当地每一年呢，其实他们都会办一些很热闹的工业文化节呀，还是什么样的节日。可是他们办着办着，大家居民呢，可能就开始觉得说，诶，不对呢，我们每天这么工作，那么忙，压力那么大，为什么不定一个专门定一天，可以让人好好放松休息的日子呢？于是没想到这个叫做国际懒惰日就这样子诞生了。所以据说在当地的话，来到了这一天8月10日懒惰日，街上呢不会有什么样太激烈的或者是比较很大型的一些庆祝活动，反而大家好像会直接把一些什么床垫啊、沙发啦、吊床啊全都搬到大街上面或公园里面来响应一下，就是等于说你可以大摇大摆的然后躺在路边睡觉，看书也好，聊天也好，就是这整座城市呢真的可以集体躺平的概念哦。怎么听着听着觉得这个节日还蛮 chill 的，有没有可以帮自己好好充电充电一下啦。不过如果想说今天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毕竟今天是礼拜一哦，其实真的还蛮有一点点，毕竟 Monday Blue 很想要跟着一起懒惰下去，有没有？好啦，在这个现代来说，脚步真的特别快，步调也是动不动呢要讲求效率啦，然后又来到高压的世代，所以我们好像只要一闲下来，甚至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我这样是不是太废了，我是不是要找点事做的那种罪恶感。如果有的话呢，其实也代表说，好啦，你也很棒啦，好不好？可是这个国际懒惰日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适度的偷懒或休息，绝对不是什么罪过，是要好好保护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身心健康的一些基本需求。另外一首也是很懒的歌，来给你孙燕姿的《懒得去管》。不过在道路上看到任何路况情形，不要懒得管，立刻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啦。

0: 来自孙燕姿的《懒得去管》，晚上8:19，我是杨纯。好，在道路上面的话，也来看一下呢。刚刚这起交通事故排除了哈，车流也缓解差不多了。利用国道1号南下过顶金之后，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可能还是有微微的啊，这是一些部分车流而已。稍早一台故障车哈，现在目前排除了，还在稍微缓解一下车潮，包含在出口匝道这地方，都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喽。再来的话，这个段落想要来带大家来进行了解一下，所谓最近呢平常传出的这个毒驾事件。像近期以来的话，相信很多人不管是看了新闻也好，网络上的一些影片，都觉得说天哪，很扯哎，怎么吸毒了，然后还敢要就是然后开车或骑车上路，对不对？所以对于像是毒品跟毒驾来说，屏东县政府还有包含了像屏东地检署、警察局、卫生局跟检验中心哦，共同出席一个活动，叫做打击毒品暨取缔毒驾成果记者会。接下来利用一小小段的时间，先来听听今天早上记者会当中，比方说像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延明局长就特别提到了，在2026年从1月份然后一直到呢这个7月份好了，7月底查获的成果如何。
1: 毒驾呢不能等它发生事件之后才启动哦。那接着报告我们所有在上半年所查缉的成果，我相较于去年同期上半年，我们总共在查缉案件跟人数上都达比过去高达一倍以上的这个人数跟件数，尤其在毒品的查扣当中高达了将近800公斤，跟过去呈现比增加了462%，有效压制这些半成品跟成品的流入在社会不会让毒品泛滥在本辖当然我们在查缉毒品的部分的成果，我想我们过去从了县府给了我们经费之后，加购了唾液快筛的这个武器我们成功在今年上半年总共查缉了522件，比过去成长了360%的成效。这是我们透过主动查缉来压制毒品驾驶肇事的这个成果，就是我们分析说115年第一季我们毒驾肇事事件7件，那我们持续毒品的查缉跟刨除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发现各县市已经有毒驾泛滥的时候，我们就启动这个专案的查缉，那我们在第二季毒驾事件5件有效的压制在过去的这个肇事的件数当中。我想我们查缉也是防止整个毒品发生的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利器当然我这样

0: 特别报告，我们在过去大家应该知道，检验毒品是需要时间。一个检验的毒品，在过去的常态来讲，可能要花2周哦，甚至到最快要1周的时间。经过我们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强烈可以压缩到8小时。对于我们当发现有毒驾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将是否有毒品以及有没有吸食毒品的这样态，能在移送的过程当中能立即辨别出来，提供给地检署，由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的强制作为啊，我想这对未来的预防性羁押是相当的重要，能达到我们的贺主力啊，所以这边也感谢我们整个县府团队的一个合作了啊。
1: 是，刚刚局长就有特别提到说，反毒呢不能等到毒品流入才处理嘛，而毒驾的话更不能等到悲剧发生之后才后悔。不过这次看到像屏东县政府、地检署、还有卫生局啊、警察局这些算是跨域合作，也结合了科技警政哦，就把反毒防线呢全面的往前推，就要从源头来阻断这些毒品，然后也把危险阻挡在这个毒驾之前。比方说呢，像在记者会当中也可以看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的刑警大队叶世杰大队长呢，又特别大大感谢一下地检署这边大大的支持。
0: 这个也很感谢地检署的强力支持哦，这个我们绝对不扰我本县的依托米子的泛滥，然后请归院哦。至于在最前端的制毒工厂的部分哦，各位看到前面的这些，就是在制毒工厂里面所必备的一些感冒药定，还有制造出来的半成品，哦，我们也较于去年的同期，哦，增加了一件六人，哦，所以这部分也是非常感谢地检署的支持，哦，请归院。我，哦，在于毒驾的部分，也很感谢地检署的帮忙，哦，其实这整个今年的沟通过程之中，哦，地检署展现了强力的支持，所以羁押了22个，然后在去年是完全没有，今年羁押了22个，然后所以这部分也感谢地检署的一个支持。
1: 嗯，所以像各单位大家其实互相的协助帮忙，一起打造这个反毒体系非常非常棒。但相信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面。比方说像是屏东县县政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的话，也有特别提到说，像是执行预防羁押的时候会遇到的相关难题。
2: 毒驾上面刚才讲到了，我们在预防性羁押上面受到最大的一个挑战，经常就是我们向法院申押，刚才说25件嘛，我再给各位一个数字，我们向法院申请羁押的总共有47件，在5月到8月之间，但是法院的准许是25件，检察官在努力，法院呢，那大概47到25之间的落差，大家念的都同一部法律，新政大家都相互在校对，差别在哪里哦？今天特别要感谢了，特别高兴听到我们在尿液哈，就是毒驾相关案件尿液的筛检上面，从8小时缩短到5小时。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还牵涉看看是什么样的毒品啊，像安非他命这些会比较快，那依托米子哈，我们还在努力在加快脚步嘛。那至少然后在安非他命然后就是特定的一些毒品上面尿液检定报告很快的能够在羁押之前送到法官的面前，这个也是我们争取申请羁押获准的一个成功关键。
1: 因为像这场记者会当中啊，就是屏东县长，就是周春米县长又特别聊到关于毒品跟民众在交通安全上面的一些考量之外，另外也包含了像是检验中心这边存在的必要性非常强大哦。
3: 那以前试用毒品的人，可能在某一些的看法都认为他是病人，因为他成瘾，他上瘾，但是他一旦的放到这个道路上，他在驾驶，哇，那个就是一个公共危险的一个犯罪。所以我想这个跟以前不管是酒驾或者施用毒品的人，这样的一个犯罪造成社会的危害，其实会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突如其来，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路上引爆哦。那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县府我们自己设立了检验中心，我们的检验中心是经过法务部认证的，我们所有的检验的报告是被法院认定有证据能力，还有

0: 程度可信度的证明力。那我们自己地方政府来建制，除了让我们在打击犯罪还有相关的查验能够缩短时间，而且能够确定它的成效，我想这是我们县府要做的。所以面临整个社会有关于毒品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
1: 所以讲到这个毒品摧毁的真的不是只有个人健康的问题而已，因为更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破碎，甚至会让一整个社区是失去所谓的安全感的。今天在这个早上所举办的这一场打击毒品暨取缔毒驾成果的记者会当中，看见各单位之间真的是非常给力的互相帮忙，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成果，也希望说有这样的成果让大家可以听见，让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是可以感到很安心跟放心的。当然在这边的话，杨淳也要提醒一下，不管是家中的青少年朋友，或者是一定是大人啊，成年人哦，面对毒品的时候请记得勇敢说不了。

好，这边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跟翠峰路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一起事故，然后如果说其他地方我们这边还没有补充到要来提醒的话，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三号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国三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有封闭外线车道，而在北上则是封闭柳营交流道这边路段的中内线车道哦。蓝蛋嘞，小蛋子嘞，然后要来进行到呢，警广新闻就在8:30过后，新闻之后呢，再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打诈讯息给你。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卫生局抽验网络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等食品，20件产品中有1件防腐剂超标。为虾皮购物南书房菜干专卖店贩售的补菜，目前已要求平台下架，并已请产品来源所在地卫生局处办。陈伟玲的报道。
2: 网购的普及让食品消费形态逐渐转向网络订购。台北市卫生局为强化网络贩售的食品卫生管理，抽验网购平台贩售的腌制蔬菜、蜜饯以及脱水蔬果所含的防腐剂、甜味剂、漂白剂以及着色剂等食品添加物含量。抽验的20件产品中有19件符合规定，其中虾皮购物的南书房菜干专卖店所贩售的福菜品项验出防腐剂苯甲酸含量超出法规限定，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检验科长黄景义说，
3: 那有一件产品是检出防腐剂苯甲酸0.8克/kg， 那超过了法规值是0.6克/kg， 那针对不符合规定的一个产品，我们已经请平台将产品下架来不得贩售，并且依据产品的来源，我们已经移请所辖的一个卫生局去进行处办。
2: 由于问题品项的制造厂商位于云林县斗南镇，目前也已经移请云林县卫生局处理。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消费者，在网络选购食品时，优先选择具有信誉的平台以及卖家，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切勿购买标示来源不明的产品。今晚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宜兰罗东日前发生一起紧急救援事件，一名5岁男童跟母亲看表演时不慎遭割伤，血流如注。现场执勤的员警见状，随即接过男童，狂奔百米送往邻近消防分队，顺利及时救回一命。罗家辉的报道。
4: 这起温馨又惊险的事故发生在7月25号罗东易碎节采接活动现场。当时一名妇人带着5岁儿子在罗东新东路观赏表演，男童却意外被不明物品割伤，血流不止，痛得嚎啕大哭。罗东警分局公证派出所副所长刘学儿

0: 在现场执勤时发现母子俩焦急求助，考量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即抱起男童，发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100多公尺，跑到临近的罗东消防分队，交由救护人员接手紧急送医。罗东分局公正派出所所长蓝国正说，
1: 刘远见情况紧急，立即抱起男童百米冲刺，奔向临近消防分队，由救护人员接手送医。男童因送医及时，已无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深表感谢，刘副学长临危不乱。
0: 所幸经过治疗后，男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家属对警方的积极果断深表感激。警方也特别提醒，暑假期间人潮众多，家长带孩童出游应留意周遭安全，若遇到紧急意外，可以立即向现场警消求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原本笔直的白色分隔线竟然歪歪斜斜被民众拍下 po 网，引发讨论。公务局查明是重车频繁碾压造成路面变形，后续将进行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3: 有民众经过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发现路上的白色分隔线不像是一般笔直的线，反而一路歪七扭八，数公尺长的标线歪得相当明显，也让不少人忍不住拍照分享。针对民众反映的情况，公务局也已经立案，将针对路段进行改善。公务局道工处主任秘书陈伯君说，
4: 有关社群平台反映高雄中学前建国三路道路标线变形案，经查因重车频繁碾压导致道路铺面变形，连带使路面标线因沥青基底挤压而出现歪斜变形，将路案针对该路段进行改善。
3: 公务局表示，后续将会针对路面的状况进行改善，也会一并处理变形的道路标线，维持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赚福哈，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

0: 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0: 晚上8:38，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刚有看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华五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另外在南部地区或者是中部地区哦，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有蛮多地方呢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可能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经过。那你也可以透过呢像是在国道上面的 CMS 看板来看一下，说诶，你待会要路过的前方是不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了哪线车道，可以提前先做准备一下下。还有这个当中也有发现蛮多地方可能还是有在飘雨下雨的情形，所以麻烦利用这个国道上面也好，平面道路也好，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雨天有时候呢视线比较不良好，那行车要多多注意一下安全的部分咯。有其他的路况要通知，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接下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打诈 ，Oh my god！ 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呈现的案例哦，今天要分享这案例是发生在彰化县，然后呢，这诈骗集团则是利用大家对于温暖陪伴的一种渴望，然后把一场看似美好的约会包装成了层层剥皮的一个吸血陷阱。据说这名民众啊，在翠上面就认识到一个男生，然后双方其实聊得蛮来的啦，聊着聊着就聊到赖去了。那过程当中，其实这名男子语气很温柔的表示说：“哎呦，真的光看文字其实没什么温度哎，不然我们约出来吃个饭怎么样？”这边我觉得到此为止都还算是蛮正常的。然后这个民众呢，就以为说只是一场非常平凡浪漫的普通交友而已。不料到了预定见面的那一天这男生就突然面有难色的宣称说：“因为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管理是很严格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必须先请你跟我们的经理联络，确认我们的是朋友关系之后才能够放人哦。”我觉得光听这一句就很奇怪了耶。然后这民众呢，一心只想要说，跟他顺利见个面而已嘛。然后也不疑有他，就加入到他那个经理的 LINE。然后结果呢，这经理一开口就说：“哦，如果你想跟他见面的话，要支付一笔所谓的见面保证金。”所以等到金额汇过去之后，又宣称说什么会计公司认为金额不足啊，然后要再交一些补交一些保险费。随后对方更是像开菜单一样又搬出什么封口费、跑腿费、违约金这些各种荒谬的名目，而且还甚至透过语音电话然后展现出那种权威感，就一步步的紧盯跟教导这个民众你要前往到超商去购买一些游戏点数。所以当这名民众呢开始陷入一种见面的迷思当中的时候，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咬着牙照做了，把钱汇过去或者是买了那些游戏点数，直到累积支付的金额真的是太夸张，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的时候，他才醒了。他就觉得说正常的交友怎么可能还需要公司经理核准啊，是怎么样？所以又怎么可能呢？还没有见到面就连续收费

那么多天还是怎么样？哇，这是心痛之后才发现说自己真的是掉入到了很陷阱的桃色纠纷当中啊。

来自松浦亚弥所演唱的《桃色单恋》，我觉得这很适合刚刚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哦。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假交友结合到了应招点数的一个连环勒索，所以诈骗集团其实蛮喜欢呢一人分饰多角，用正妹或者是帅哥来吸引你，然后再搬出了什么经理，然后或者什么黑道老大还是会计来进行呢精神上的施压跟恐吓。所以请大家呢，假如说在使用这些交友软体也好，或网络上在交友的过程当中，麻烦了，哦，网络交友只要呢把这个界面跟付款是连结在一起的话，

100%呢都是诈骗哦，要特别注意了。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咨询。好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今天一位生日寿星，这一位的话真的可以说是传奇巨星呢。他不仅拥有创下了亿万销售的迷人金嗓，他的传奇人生以及浪漫情史更是好莱坞影史上永远聊不完的经典故事。先来带你回到了1950年这个好莱坞的金嗓巨星。今天的话其实呢可以看到说像是我播放的这个是他很经典很经典的一个冠军单曲，叫做呢 Oh My Baba。 刚好想说父亲节才刚过没多久而已， Oh My Papa。

Oh my papa， 晚上8:51了。如果今天他依然在世，今天就是他98岁的名单哦。那他也是当年真的是红遍全美跟影歌双栖的超级巨星，叫做艾迪·费雪。出生于费城的一个普通犹太杂货店家庭的艾迪，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音乐天赋。因为他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电台唱歌了，而在50年代的话，他也凭着刚刚听到这首歌《Oh My Papa》或者是呢《Thinking of You》等等的歌曲好了，创下了无数惊人的销售记录，甚至你知道他拥有了属于自己命名的一个电视节目哦。而除了在歌坛当中有辉煌的成就，其实艾迪·费雪他也曾经有过5段婚姻，而且娶过的妻子呢都是当代非常红极一时的这个大女神，甚至连他的女儿就是有曾经演出过《星际大战》当中饰演这个莉亚公主的那一位就是他女儿了。虽然说在60年代后啦，这个什么就是。

今天的这位名单的艾迪费雪好了，他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候沉溺于酒精跟药物，所以让他演艺事业呢逐渐下滑，直到了2010年82岁告别人间，他那个清亮又柔美的声线，以及身为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的故事，依然深深记录在这个流行文化史册当中啊。

不晓得有没有今天8月10号的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刚刚听众说呢，回到未来来到过去，他说他就叫我老弟啦，他说老弟也有老人魂哦。因为其实我想说，其实每个 DJ 的年龄都不同嘛，那我怎么能够去掌握到每个人你那时候生活的年代也好，喜欢的音乐的年代也好是不同的。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才会设定了那么多，比方说像是娱乐新闻可以给你最新的，那也包含生日歌手的话呢，也可以去浏览一下从过去到现在这些艺人也好，或者是明星也好，可以透过他们音乐作品再次带你来回味一下。有施工这边也在进行，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外线，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还有其他路况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通知警广。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路面也在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才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几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跟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点。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付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0: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了，那灾保是调高1元了，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渔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0: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0: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 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

0: 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2: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一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的这个段节目呢，叫做乐咖事务所，都是由杨纯在空中陪你哦。那目前的话，从道路上面来看，路网图当中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 good good good 哈、哦，麻烦持续的维持下去了。而另外的话，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比方说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内线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有几个地方哦，包含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外线，以及国三南下的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的话，有封闭中内线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是要我们警广这边在空中提醒驾驶朋友，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另外施工预告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必要跟驾驶朋友，如果你长期都会利用到晚上时段啦，在国八这边来汇往国一南下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从明天开始，星期二到星期五之间啊，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都是会来封闭台南系统这边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会进行相关的是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工程，所以这几天晚上，从明天开始呢，到星期五的每天晚上，会利用到国八东西双向汇往国一南下。下的朋友再帮我们特别的留意，并且呢提前做好改道规划的准备了。

今天是来自强变乐团，当时候推出的这首歌曲叫做《一二三四》，晚上九点十七分来进行到今天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不晓得大家在近期以来啦，你在滑这些脸书啊 IG 啊现实动态或一些影片的时候，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影片，叫做呢手指防失智操就是比方说像是刚刚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然后你用一只手呢，跟着这个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比出来，对。然后这首其实这样的方式呢，就在近期以来在网络上有爆红哦，很多人讲说，哎，这个做这个感觉要来。

来测一下你的年龄，还是说呢要预防失智之类的。所以你有没有跟过这个风潮来狂练一下你的手指呢？你可能会以为说，哦，每天这样子，折一折那个数字或摆一摆，然后大脑就不会退化了吗？因为根据美国神经科医师，就最近特别呢跳出来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手指动作呢确实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神经元，没有错。但如果宣称呢光靠这样的手指操就能够预防失智症的话，哦，那是会夸张啊，吼。那真的是太夸张的比喻了，因为大脑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太多太多。真正想要保护大脑的话，这边医生倒是有四件，我觉得还蛮实质的效果是必须要知道的。医师特别点名了四个最强的护脑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叫做饭后你要快走大概十几分钟。你饭后吃饱之后快走十几分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脑部血液的循环。那第二个呢是你平常的时候可以多多的持续去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不管你要学乐器也好，或者是呢散步的时候你可以换条路线，都能增加一些新鲜感。而这些新鲜感就能够重塑就是大脑的神经网络了。那第三个是呢多出门跟真正的朋友进行社交聊天，这个很重要。那第四个就是给大脑充足的一些深度睡眠。因为真的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你的大脑才会主动清除那些累积已久的一些废物了。不然其实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已经高达 7.99% 了，等于说每12位长辈当中就有一位是罹患失智症。那目前全台的失智症人口已经突破35万人了，而且随着我们的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这个数字依然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面对这样严肃的健康威胁，真的是不是只光靠你的手指运动还是不够的，是不够的。所以神经科的医师有特别提醒，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手指啊突然的麻木麻麻的无力，甚至是灵活度下降的时候啊，那很可能呢是神经或者是骨科病变的一个警讯，那就要赶快去找医生来协助了。不过我觉得待会还是可以来测试一下啦，就如果讲到12345678可以用手比一下来给你成起针。

听到是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12345678。其实给自己的大脑最全面的防护该怎么做？第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手部哦，列手家有没有发出什么样一些健康警讯？比方说，如果你突然发现你的手指无力，还是刚刚提到说麻木、灵活度下降了，这真的是呢，可能跟神经以及骨科疾病的一个警讯发出来了，要立即去做检查哦。那再来是第二个是拒绝熬夜，或者是你要真的要养成一个规律的睡眠跟运动习惯。任何高级的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运动好了，其实都无法来补偿你长期睡眠不足对大脑所造成的一些伤害哦。晚上9:25，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

Rescue， 这是来自呢肯恩布朗的作品。9:28，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目前呢，在国道上面有进行施工的地方，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哈。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施工。

供封闭。至于在国三，现在目前有三个地方，两个在南下，一个在北上。在北上的话，则是在柳营交流道路段有封闭中内线。至于在南下的话呢，则是在白河交流道路段封闭外线车道，以及呢这边地方就是在这个中寮隧道啊，南下中寮隧道目前是封闭中外线，在进行设备维护施工作业。多加个快递，这里是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这里同样有事故传出哦。

目前在南部或中部地区的路况呢，一切都还蛮是顺利的。所以呢，如果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还是说呢，哪台车子到现在居然晚上都九点多了还没开车灯的，麻烦你们来通知一下吼，透过广播的力量来唤醒他打开车灯的。都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其实真的到现在哦，对齁，这样算一算时间，我在今年的10月1号这一天就要在警广满5周年了，时光飞逝真的好快。我真的没想到一瞬间5年了，也好恐怖哦。因为我在上一个前东家的话是10年，那没想到一转眼间已经来到这边5年了。待会9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一名83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的三辆车，其中一辆撞破店家大门，肇事驾驶声称误踩油门，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3: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兼顾传统信仰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替代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减少空污。刘威的报道。
4: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5: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4: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

0: 改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居住高雄50到74岁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拿百元超商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3: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八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2: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要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做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2: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2: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独驾上路，拒绝

0: 无价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晚上9:40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那目前南部地区的话，或中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也都是顺畅良好。如果你有遇到呢下雨或地面上比较湿滑，在行车道路上面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哈。甚至在平道，应该说是在平面道路市区，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每个路口经过的时候，记得慢看停，停看停了。好，那再来要分享到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先把日子过明白，好好修剪你的内心，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究竟在哪里》。其实可以翻开了我们人生当中密密麻麻这些清单哦，去寻找目标。其实想要换一份可能更加有发展的职位，或者是要存到心里面那个理想的存款，甚至是想要把身材管理好，还是说要把每个人际关系都经营得非常的得体。我们每个人好像每一天就像是现在的战斗陀螺一样哦，非常高速的旋转，然后拼命的碰撞。也许呢就会觉得好像这才是社会的一个标准当中的成功啊，就是持续的往前冲刺的一个概念。而很多人以为说好像想要变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人，就必须要不断的在身上加一些东西，然后学更多的一些技能也好，还是说认识更多的人，达成更大的成就。不过今天分享看到这篇文章当中，则是讲到真正走向更好自己的第一步，其实是学会呢先把日子过明白了，然后好好修剪你自己的内心。什么叫做把日子过明白呢？也不是说你要过得多么的完美，或者是生活要多么的富裕，而是你终于开始看清楚自己的心。你知道自己每天忙碌追逐的东西，究竟呢是内心真实的渴望，还是你只是盲目的跟风，或者是你只是怕说哦别人抛下你的那一份恐惧感？那你开始懂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在默默消耗你，而什么样的热情才是让你真正愿意去全心全意投入的？所以你可能不再把所有的期待还是所有的安全感通通寄托在外界的一个环境或是别人的肯定上面，而是学会了把目光慢慢的收回来，放回到了自己身上。好像像这样子的方式很适合呢拿来比喻的就是园丁了齁。我记得好像曾经也比喻过园丁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好好修剪你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其实藏了好多不需要的一些算是那种

杂枝乱叶，那些过去的一些错误决定，可能你感到无限懊悔的，还是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过度焦虑的，甚至你为了讨好别人而压抑的那些情绪，甚至心里面那些永远嫌弃自己不够好的声音，那些杂草就是杂草了，把我们心里的养分好像通通都吸干了。难怪我们走起路来，你会觉得这步伐走得很沉重，喘不过气。当然，我觉得要想到要修剪内心也是需要勇气的。你要学会把那一些别人觉得你应该怎么样的期待给剪掉，然后把那些无谓的比较或者是内耗通通把它修掉，把腾出来的空间真的是你很需要是留给真正需要的，或者是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平静，让自己可以有成长的养分的空间。

听到这是来自黄庭瑞还有林怡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我用了多少的十年才明白》。晚上9:47，我是杨纯。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呢，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当你不再用别人的时间表来逼迫你自己，然后当你学会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面好了，把你的三餐给过好，把情绪安定好、安顿好，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会变得比较轻盈一点点，也很通透。所以希望你会喜欢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先把日子过明白了，好好修剪自己的内心，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

听到是来自黄小琥的这首歌，叫做《越爱越明白》。的确了啦，人生道路上面呢，当你遇到了很多事之后，也会对于很多的状态也好，事情也好，真的会越看越明白哈。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状况，或者是爱情也好，家庭也好，也能够慢慢的去了解到说对方的付出有多少，然后呢，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对方的爱跟用心在你身上，那是很重要的。刚刚听众朋友，感谢你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说，有个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十东向，就是要往旗山那个匝道哦。这边地方的话，有发现一个轮胎皮哦。再次提醒，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东向匝道这地方，有发现轮胎皮掉落。感谢刚刚打电话进警广的这一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了。另外还是要提供一下在道路上面施工状况，在国道十号东港国道十号的东向过了里港之后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两个地方，包含在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中寮隧道这边的中外线都有施工在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经典，其实也是要呼应一下我在上个礼拜对我播了一首呢，就是萧亚轩的叫做松松，有没有？他后面那个旋律我觉得超级无敌适合呢接下来这首歌，但是当时我没有放，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想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跳恰恰一下，你觉得如何？啊，来给你陈小云的这一首爱情恰恰。

只能说经典的歌果然够经典，而且听了他的编曲，你不觉得听起来心情还蛮好的吗？给你陈小云的爱情恰恰，晚上9:56了，还有最后一段一起来恰恰下去哦。

来自陈小云的爱情恰恰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不过有没有在台南地区的朋友，因为明天呢在这个8月11号这一天星期二早上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的时候，有个地方会全线车道封闭管制哦。所以如果呢你上班时间会利用到这边，是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宁地下道、平常都有在利用，上下班的时候会经过，还是说、有在送货等等的话，都会利用到这个东宁地下道的朋友，明天8月11号星期二从早上的8点30分一直到呢下午的4点半的时间，都是会全线封闭施工管制的。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呢。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陪你。不见得有恰恰了哈，但是有很多好歌啦。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所以正在上班的你，还是在下班路途当中的你，都跟你说声辛苦了，也谢谢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跟你说声晚安啦，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风声中，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时，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二脊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施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哦，封闭8里2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双向14.8到17.1新屋一到平镇系统平面道路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都时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轮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首歌曲来自 Adele 叫 Easy On Me， 10:13，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啊，中间内侧车道2台自咬客车事故。

热门华语 Top Ten。好，10:18，刚刚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那礼拜一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十名陈绮贞《吉他手》，到现在还在卖啊。第九名余条《治本》，那么第八名是孙盛熙《The Taste of》，来听孙盛熙这首歌叫《Never Cared》。

孙盛希这首歌叫 Never Cared， 是本周的第八名。那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他是陈势安，这首叫生日晚餐。

生日晚餐来自陈世安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往前，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陶喆，黑色柳丁呢，经典哦。然后来听到的是第二名，这是来自 UNUS 的作品叫 Uniform， 那我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IDGAF。好，提醒你，国一南下 47.6 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这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咯。

来自 Unis 的作品 IDGAF。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本周的冠军了，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乡女多情》。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录。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之下，天气不太稳定，气象署持续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豪雨特报。而在北海岸、台南、高雄、宜兰地区以及兰屿、新竹以南、新竹以北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目前在局部屏东的山区还有在北海岸、大台北的地方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雨量也偏多，午后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强一些，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排水比较不容易一些，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5号轻度台风川红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2天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北海豚台风已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酒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3: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些这九个产业

0: 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1: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使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4: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3: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承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警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高雄检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成报道。
6: 高雄安泰医院检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7: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6: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 以圆满游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

0: 2号中午12点起在 iYouGo 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记者杨欣报道。
1: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一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两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三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十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2: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一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一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 iYouGo 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 iYou 箱取货服务。
1: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品，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处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4: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3: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5: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3: 展览分为5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真与慢真、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8。好在礼拜天，昨天的时候，上恩到了台北的圆山饭店，去欣赏了浅提乐团他们的一个演出，很特别啊！圆山饭店啊，你们知道圆山饭店有密道吗？他们是透过一个密道走过去，然后再到他们后面的表演场地。那个表演场地是一个厅，不是一般正常，比如说 live house

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然后戴着耳机聆听他们麦克风这种电子设备衔接过来的声音，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是浅笛乐团成军十年，这种作品叫沉默的巨作。他们说跟圆山饭店的连结，上次专访有说嘛，他们觉得圆山饭店就在那边，感觉很沉默，但它是个巨作，这样就决定要去那边，很酷哦。那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触碰》。

首歌来自南希肯恩，叫做无垠。台八二八线往西 11.5 公里大发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 47.6 公里桃园前这地方中间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我们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将跟大家聊聊一部纪录片，就是公视的纪录观点即将播出的纪录片，我们大家来聊聊，这是 Buzzy 的歌，叫做 Middleman。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11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 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管制通行的，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然后8里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从现在开始到早上的5点钟。台66线呢，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的平面道路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0: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0: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0: 那就要由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好，那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呢，其实也蛮厉害，因为他的创作有像是纪录和剧情片，好，所以这两个都有在涉略。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好，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还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我们欢迎到的是导演陈玄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玄静。
0: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他的这个名称，好，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它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玄静，就是当初这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0: 哦，
1: 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0: 对，
1: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0: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1: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
1: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0: 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亚亚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事件，
0: 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哎，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哎，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0: ”他想帮你拍一下。
1: 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0: 是，
1: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

0: 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配的一个形象。嗯，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配的这一面，这样。嗯嗯嗯，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嗯嗯，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1: 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的，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她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0: 其实如果是我拍他，他没有太大的抗拒，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相处的已经很自然，很有默契了。但是我也有跟他讨论过说，诶，假如是别人来拍呢，嗯，他觉得说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他也比较不好意思，不敢去
1: 展露真正的自己。
0: 对，没有错。对，嗯，对。那回到说为什么会最后，因为刚刚讲是外在因素嘛，那其实自己真正起心动念的真正的内在是，我觉得可以透过我观察他的一个状态去对应到说我自己内心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身份的。嗯哼，对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意见，然后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跟我们是谁，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1: 对
0: 对，那我自己过去的创作，从最早的这个 Sunday Morning 一直到就是每一部作品啊，就是包括我去大陆所拍的一些剧，像《北漂爱情故事》还有《记忆辅导》，其实这些多多少少都在反映出，在问自己创作者一生的课题，就是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那这次我觉得，可以把方向转到我看我太太的选择这一行身上，去对应说，那我也是这么想的嘛。他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拍他，可是反映出了我对某些事情的映照出来的选择。对，那我觉得也是提供另外一种声音给现在的台湾人看看说，外在的另外一种人怎么去看待台湾的生活跟选择他的生命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话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会把在台湾能够买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他在台湾买到，他会寄回去给朋友嘛，他类似这样子。然后我记得导演有问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啦。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静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的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0: 哇，这整个
1: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0: 好，在整个我们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六年的这个居住在台湾。对，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1: 对
0: 对，所以今年八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1: 拿到身份证了。
0: 对，
1: 终于可以出国了，
0: 终于可以出国了。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一楼以上，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1: 这是
0: 对，然后很沉闷。对，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他说不是啊，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自己就说好，那我就陪你。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

0: 他去的时候他又跟你说哎，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刷的文件，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所以感觉像是六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这样。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
1: 嗯，
0: 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跳痛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说哦，那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这样。
1: 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那要重新开始再期待一次，然后又落空，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煎熬。那再来，我也想问一下，当然导演，我们想就是在记录的过程当中，身为导演的这个身份，你一定会有很多你的镜头，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嘛？可是导演这个身份跟先生的这个身份，他是你要区分吗？还是说他其实可以融合？还是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0: ？OK，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
1: 啊啊啊！
0: 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
1: 嗯，
0: 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1: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0: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剧里面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1: 对，
0: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1: 对
0: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1: 对，
0: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他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1: 是，
0: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
1: 嗯，
0: 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对，然后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1: 对
0: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对。
1: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她真的很自然流露，她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啊、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她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实她很可爱，然后她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她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啊，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纪录片看起来它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0: 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 女神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但当然也好奇，
1: 对，
0: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做

0: 中国工作，我邀请他来、嗯、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1: 哦，
0: 对对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也你也因为存在着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1: 对，
0: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哎，你儿子是陆佩哦，
1: 嗯，
0: 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嗯、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
1: 嗯，
0: 然后等等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
1: 嗯 嗯
0: 对对，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对，
1: 那蛮可爱的，
0: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尤其是陆佩，
1: 对
0: 对。那所以比如说，嗯，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些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嗯、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
1: 嗯
0: 啊、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欸、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1: 哦、好没有礼貌、哦、
0: 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嗯、他的同胞在海外做了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
1: 嗯，
0: 导致于他要去共同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1: 对
0: 对。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这样、嗯、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嗯，帮你的同胞承担，
1: 对
0: 对，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
1: 啊！
0: 对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0: 对，
1: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哎，都是这样子这样。
0: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1: 对，
0: 那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嗯，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1: 没错、哦。
0: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
1: 嗯嗯嗯，
0: 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
1: 嗯，
0: 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哎，
1: 嗯，
0: 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在当然。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0: 是
1: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0: 是
1: 就这些，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
0: 嗯，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嗯、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辈子做很多坏事、嗯、然后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

0: 多很善良的中国人。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1: 是、嗯、
0: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
1: 嗯，
0: 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1: 对，
0: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1: 是，
0: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
1: 嗯，
0: 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嗯、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创伤嘛，
1: 嗯，框架
0: 框架。 对， 对，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
1: 嗯，对，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
0: 嗯、
1: 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它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啊，比如说会那扶老奶奶过马路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名》，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0: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1: 嗯，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0: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1: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静分享这部纪录片，感谢你，
0: 谢谢，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洪佩瑜这首歌无姓同名。11:37，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哦，这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好，另外稍早国一南下桃园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封闭，国三甲东向1-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另外台二几线呢、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是钢筋外露的修复哦。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是缓慢的，那湖口服务区前内侧2线施工封闭。每月

林玉君的歌叫做《以朋友之名》。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8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排除的是国一南下过五谷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咯。这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他演唱的歌叫《以爱为名的伤害》。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施工消息啊，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封闭，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稍早国道10号，更正，稍早国道1号哦，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上顶金系统这边，接国十东向匝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

0: 歌曲叫做《学舌鸟》，来自小雨宋念宇，他的全新专辑叫《以为你还在》。第三个小时，长安的 In the Night， 12:09喽。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在内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这里要小心喽。再来，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失眠又陪你不睡，话题其实无所谓。

12:1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呢，帮我留意一下哈、哦。这边地方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速度比较慢，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听听萧秉治歌曲叫《爱是

紧不宁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安全行车，脏走的鬼嘎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平你继续行。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从未见过的海，告人。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台66线东向过新屋一，哇，这里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啊，更正，一辆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好吗？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0: 高尔宣，歌曲叫做 Hold On， 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台66线东向15公里过新屋一，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将由内外侧车道哦。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他是瘦子 Eso， 这首歌叫做《太阳》。
1: 已经习惯在家被你宠，永远都黏着我。早上拉开窗帘，你不让我睡过头，最好是最可口，是你做狮子头，用钱买。

来自 Sam Lin 这首歌叫《终遇见》。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屁雅、吴贝雅跟陈以禾的歌《一人不再孤单》。晚安喽，等一下1点钟秋哥的时间会陪伴你到凌晨4点，明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一天我拆三位经常回来，难道的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音乐的声都感觉门手太重过，并非是对人来，你在创造，你在创造。

0: 吹干。凌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经过要留意喽。再来台84线呢，往西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88.6到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甲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3鹰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施工的。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穗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

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已经来到了八月中啊，八月十一号咯，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凌晨在这个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你所在的区域是已经放晴了呢，还是雨天呢？啊，这个昨天下午各地哈 啊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不只是下雨了哈 啊这个不只是午后雷阵雨，可能一整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呢，哎，这个下雨好像还下到了晚上，下到了凌晨啊！还有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雨衣呢啊？目前啊。这个还是有零星地区有这个飘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南部三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因为是西南风影响哈，随时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那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啦啊！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啊，这个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王慧竹，这首歌曲叫做《只是平静一些而已》啊，当然希望夜间工作心情平静啊，外面的天气也可以比较平静一些了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啊，我们目前还是有接获事故哦，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啊，这里说是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西向的35.8到34.8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哇，开局不太顺利呢，哈啊，没关系，渐入佳境就好。来自谢震廷这首歌曲《喧闹》。

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做喧闹，但其实听起来却意外的平静哈。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明显比较多哈。啊，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除此之外，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1号呢，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剖布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47.8到244.6，这里是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国道3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中间哈、会经过这个中兴的出口匝道哈、路面也是有刨铺施工在进行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东西向的国道6号西行的37.5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好乐团这首《出口》。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继续走，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继续走的过程当中呢，啊，留意天气状况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啊，有一点点下雨之外呢，事实上中部的山区还有北部的零星地区也是有毛毛细雨的状况了哈，但是这个下雨归下雨，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对不对啊？这个到了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35-36度高温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高温资讯。尤其呢，因为这几天是比较盛行西南风，所以花东地区就变背风侧咯，是容易出现焚风哦，这个高温几率就更高了哈，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几天呢，其实都是比较低压，还有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水汽偏多的状况哈。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雷阵雨了哈。那北部地区啊，这个中午过后也蛮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要记得带伞备用啊。这个礼拜似乎天气都不太稳定哦。这个叫轰胎 boy 吗？好像广义上来讲可能可以算是呢哈。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棉花糖这首小飞行。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小明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嘿嘿，没电了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讯息，但是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有掉落物啊，以及有事故，那麻烦朋友们留意，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啊，过新乌一这里大货车和小客车，哎呀，而且是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货车，所以加起来3部车呢哈啊，这个追撞事故，诶，目前是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哇，这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哈，拜托拜托，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呢，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似乎没有呼吸心跳啦，请你多加留意，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过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啊，啊，这个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有的时候夜班，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睡眠这事情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有一点呢，啊，我在想啊，这个做这个夜班的节目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2015年呢，有一项这个临床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呢，哎，虽然说啊，对于这个夜班工作者而言哈，我们就白天啊，这个想办法在家里呢创造一个安静舒服的气温，然后呢把这个窗帘都遮起来，尽量创造一个极致黑暗的环境，然后再睡觉了哈。哎，这个样子的一个睡眠，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比一般日间作息、夜间睡觉的人哈啊，对于身体的损伤修复，哎，还要来得慢啊。这是一个发表在2025年去年啊，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呢。这个研究招募了40名的健康夜班工作者啊，这个主要是医护人员啊。事实上，夜班工作者的职业种类听说起来好像也不少呢哈。然后呢啊，这个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为期四周的试验呢啊，这个让他们实验一下哈啊，在他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日间休息白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作息当中，哎，这个睡眠呢是不是会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和一般人，哎，这个来的比较不一样，对身体的损伤来的比较大呢？后来，哎，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褪黑，因为这个研究它是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呢，在睡觉的时候会给他们服用褪黑激素，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让身体睡得比较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损伤的修复效果来得比较大。另外一组只是给安慰剂，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服用褪黑激素的那一组的夜班工作者呢，哎，似乎啊，对于这个身体损伤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这个 DNA 修复活性的可能也增加了。虽然说啊，这是小型的实验，哎，这个褪黑激素提升 DNA 修复效率可能还需要大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不过呢啊，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 A 类，就是说很有可能对人类造成致癌哦。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啊，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可能是习惯夜间睡觉。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啊，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天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那你就算白天睡觉啊，在这个房间里面，哎，你的窗帘拉得再密不透风，哎，都还是有可能哈，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个对于身体修复还有抗氧化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啊。清除自由基的功能啊，这个调控 DNA 修复抗发炎相关的一个基因表现，也有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差。哇，那怎么办呢？听起来好令人沮丧哦！尤其对于需要长期轮值夜班，或者是工作必须要熬夜的人来说，哎，是不是褪黑激素的服用可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呢？是否需要这个请这个医师评估，依照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或用药情形，哎，这个服用这个这个褪黑激素适合的剂量或者是时机呢？那当然哈，这一定要依照医师的指示啊，绝对不要自己乱买这个坊间。

的这个声称褪黑激素的这个产品哈，否则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但是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褪黑激素似乎和 DNA 的修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啊，但是并不代表呢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有些人啊可能真的是很极少数人哈，真的是天生夜猫子啊，你就算日夜颠倒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长期值夜班可能好几年之后发现睡醒之后还是蛮疲倦的哈，睡觉打鼾的状况很严重，醒来的状况很频繁啊，或是甚至出现了疑似呼吸终止的睡眠呼吸终止状况呢，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了，透过心肺的调节还有居家的睡眠检测啊，来了解一下你的睡眠品质以及夜间的缺氧状况啊，才能够呢这个好好的修复你的身体，然后继续打拼你的事业了。好啦所以这篇研究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就说这个夜间工作齁，这个好好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或者是有可能到时候需要评估啦如果这个日夜颠倒工作长期需要熬夜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到时候如果需要换工作，是不是需要及早进行布局啊，才不会这个临时间需要换工作或身体突然坏掉了，然后突然没有收入，这好像也是所有夜间工作朋友的困扰，对吧？

咱骨力打拼，历史打拼，半暝啊嘛打拼，为着的是啊，会当回去处理加处理的许多啊事实啊，会当呵呵团圆，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就照顾好喽。刚刚听到来自这个赵大伦为着邓来家。1:46，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是施工的。然后呢，国三甲东向的1到3公里万方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夜间工作朋友的一个睡眠困扰，来首三鸡半米，应该最能印证我们的心声了。任贤齐和黄品源的歌曲。

来自彭佳慧这首《三更半夜睡不着》，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原本说二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它是陈贤进这首歌曲 V229。

陈贤信这首叫 WUI229， 什么意思？不知道。有问歌手，他也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就只是当时在命名这首歌曲档案的时候，乱打了一个档名，当作暂时档名，结果呢，就把它当正式歌名了。哎，这个随意的生活态度啊，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两点整，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天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空中见。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过新乌一，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是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路灯维修，还有在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那来到中部区域呢，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有刨铺工程，那事实上从南下的 222.9 到 224.3 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则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哦。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执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

0: 我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拍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

成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勤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光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千里梦休息》，时间是凌晨的2:1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哈，但这里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偏南部了啊，在这个北

上的 247.8 到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啊，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呢哈。啊，另外呢，在国道6号西行的37到 36.8， 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另外呢，台74线东上9到11公里啊，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多注意，哎，这个留心小心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向慧玲，这条歌心桃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么夜间开车车灯一定要开啊，这个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啊，也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这个小时呢，哈，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呐、啊，哎呀，啊，这个除了刚刚哈，哎，这个开车的一个警语完整的跟大家下标完了之后呢，啊，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现在还是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学生们，哎，这个放假哈，可能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留意小孩子们玩手机的行为，为什么呢？啊，因为根据警政署统计啊，今年的上半年呢，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哦，啊，这个被诈骗被害的人数总共有8631人呢。啊，这个其中呢，诈欺了1700多人，这个占了9%，是高居所有案件的第一名呢。平均呢，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是去年同期，这个虽然说降幅是有接近30%，没有错，但是似乎好像还是少年哦最常遇到的犯罪类型了。不是这个少年遇到的犯罪类型，少年遇到的犯罪被害类型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不可轻忽呢，哈。啊，像是呢，有少年呢、啊，原本只是想要拿免费的游戏账号，然后呢，诈骗集团就先假冒客服要求来进行验证，然后呢，再假冒警察哈、啊，声称，哎，这个你的门号呢涉及刑案，要求配合处理。少年受到威胁，就把自己手机的 那个 SIM 卡寄出去了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再用这个少年的寄给他的这个手机 SIM 卡哈。哎，接下来拨打诈骗电话，哎，然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从头到尾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哎，家中的青少年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了哈。警方指出呢，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和成年人其实也不太一样啊，毕竟呢，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天差地远，对不对？啊，这个少年呢，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所以呢，诈骗会利用这样子的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者是代储等等的诱因接近学生。哇，这对青少年来讲，这可是多大的诱因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资料。原本呢，可能只是单纯的游戏互动，但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诈骗的案件。虽然说呢，今年呢上半年少年诈欺的被害案件比去年少了接近30%，但明显仍高于第二名的窃盗啊，是有1080人。因为呢，少年遭到诈骗的被害还是有接近2000人这么多啊，1700人左右了哈。所以呢，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家长要多多以关心的角度啊，这个不需要责骂，因为事实上就连成年人也有可能遭受到诈骗，对吧？

成年人遭受到诈骗呢，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父母呢可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呢这个案件它的这个主角哈，这个我们说甲好了，甲呢他其实应该是接近退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因为他的子女各自成家立业之后，都在异乡工作或者是打拼了生活了哈，所以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冷清，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去办公室，然后呢回到家里休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有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是陌生账号要求语音通话。这个甲呢接起电话了之后，发现原来是远嫁他乡的女儿打电话来啊，询问生活近况了哈。接到女儿的关心电话，当然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就与女儿分享自己的每天生活作息。然后呢隔天呢，这个女儿又再次来电了，但语气呢就没有那么轻松，反而很焦急的向甲表示，自己需要这个买屋哈，这个不巧呢生病住院，资金周转不及，希望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笔钱解燃眉之急。这爸爸妈妈爱女心切，所以怎么样赶快呢依照女儿这个电话当中女儿的指示这个和住家附近一间超市和一位陌生人约见面，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存了一辈子的这个金融卡里面的账户还有现金呢都被拿走了原本以为就落幕了，就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返家，这个甲呢就突然想起，前阵子不是女儿说要购屋吗，不知道购屋后续状况怎么样就关心了一下，女儿就想说我没有买房子呢才发现原来受到诈骗，完蛋了，这个时候养老金全部都被骗走了。所以不要说这个少年呢可能玩短影音或者玩这个网络游戏，很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事实上成年人也有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呢 AI 技术有够发达的接到这个陌生来电这个声音和亲友非常的相似，也必须要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你不能说人家用 LINE 传讯息来你就相信对方是你的女儿或儿子了，事实上如果对方是你女儿或儿子的话早就有 LINE 了吧干嘛要多加一个新的 LINE 呢，对不对这个对方如果开口要求借钱并且要求保密，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了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这个案例呢很非常非常的困窘就是说呢是自己的女儿需要钱怎么办那就算女儿需要钱，你要亲自把钱交给自己的女儿对不对见到本人再给她要求这个有其他第三方的人来拿，这可能都有问题呀。所以呢今天藉由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持续提醒大家，不论是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对于反诈骗尤其刚刚分享的这个类型的诈骗呢，电话打来跟你讲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亲友这个你电话里面没有存我的电话吧，把它存起来吧。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诈骗，现在呢 AI 技术加进来就会更精良了，更不容易判断，所以呢一定要随时保持理智。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

0: 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2:33，稍早有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了。原本台66线东向15公里呢，过新屋一大货车和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原本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真伤脑筋啊。那感谢啊，夜间呢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给排除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汽车呢没有办法走巴德地下道，要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好，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啊，对于这个在学中文的老外来讲，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啊，呵呵，怎么那么多个啊？为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的哈、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呵呵，这子句里面有子句，他的这个原唱呢是罗大佑，罗大佑在1984年哈、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啊，这首歌曲世上有很多人翻唱，而且呢像是张学友啊，甚至还翻唱过粤语版，然后陈慧娴有翻唱过粤语版，那其他呢台湾的歌手翻唱啊，像是有姜育恒，有萧敬腾，不过刚刚听到郑怡的翻唱哦，很特殊的是郑怡呢在1993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所唱的都是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除了在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事实上还有翻唱海上花啊，这个还翻唱了《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哇，整张专辑的含金量很高。找时间再比对一下原唱和翻唱的差别，因为像这张专辑当中，《海上花》啊，它原唱是珍妮嘛，对不对？啊，虽然说作词作曲是罗大佑，哎。那就变成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可以对照了啊！这个罗大佑的他想要赋予的意味是什么？珍妮唱出来的感觉，郑怡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听听另外一位经典的歌手，他是蔡琴，《情锁》。

时间2:47，刚刚听到来自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我看台北的天空，好像也不是特别晴朗啊，就一般一般啊。虽然说今天，就算晴朗，好像也不一定知道，也看不到月亮，对不对？农历29啊，过两天就鬼门开了哈。Anyway， 这个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天空怎么样呢？可能南部的天空还是有点下雨，对不对？过去不止有一点下雨哈，在高雄、屏东，今天是有落雨，中部部分的山区也还有这个零星的飘雨状况，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发现这几天西南风正强啊，所以呢，这个南部这个西南部地区呢，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要留意这个瞬间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除此之外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西南风增强，像是在桃园、新竹、苗栗，还有这个东南部像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这个沿海都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哦。天气不是非常理想，我们用歌曲有很多歌曲哦。这个描述的都是晴朗的天气，当然也有描述阴天雨天的天气啦，哈。我们就说这个现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反向的歌啊，让天气好起来。所以送给你，它是凤飞飞，天空依然蔚蓝。

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叫做《雨在他心中停留》，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为雨天开了一道非常强的滤镜啊，明明下雨天啊，这个很困扰的，但是在这一首歌里面觉得啊，下雨天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一个小时了。等一下呢，再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

好啦，只需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三点之前送给你李佳欢不属于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在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其中中间通过的中兴出口也是有路面刨坡工程的。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刨坡施工，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7: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6: 本次要征求的是
7: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6: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7: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7: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

0: 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

来自乐团 Why，W-H-Y， 就是问你说 Why， 为什么的那个 Why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啊，他们的团名跟这个所唱的歌曲难道有相呼应吗？有的时候要北漂要南漂也许是自己选择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个要安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想着要到这个异乡发展，好像要这个拼出一番成就，衣锦还乡啊，才会觉得这个自己有成长的感觉，或是为家人带来一点的欣慰感。久了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人，不论是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日子都很孤单，对不对？家有家人的地方啊，最终可能还是最心安的地方了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搭聊》。

我想如果一个人在外飘荡，在外漂流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激荡出新的火花，就跟漂流出口他们的音乐一样他们都是来自于台东但是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可是这个融入了有电子音乐融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古调这个融入了各种这个祭典舞步等等的呢听起来非常的多元。刚刚听到漂流出口的搭聊3:18，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同步这里封闭八里二的入口匝道，还有八里的这个中华路三段入口匝道咯。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水源

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到五点整。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歌曲，哇，他们的音乐可能不只包含原住民音乐了啊，他们甚至曾经和日本啊、印度啊各个国际的这个单位合作，哇，大象体操和9M88合作这首《影子》。

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曲《让我贴近你的笑脸》。其实我觉得他的歌曲蛮前卫的，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这个 EDM 曲风很流行，可是呢他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才1992年三十几年前啊。当然他加入的这个 funk 的元素好像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哈。好啦，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也希望你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状况大概是25到28度。在这个桃园新屋和新竹说是有29、30度，有这么热哈？南部地区可能觉得没有甚至还下雨，夜晚嗖凉嗖凉的。台南、高雄、屏东依然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啊，就不法多了哈。高雄跟屏东啊，继续在落雨啦。事实上，中部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了。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非常的热闹，哎呀，看了一下有几颗台风啊，两颗台风和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啊。原本呢，这个周末影响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呢，它在登陆中国之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但现在也已经消散掉了。所以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这个轻度台风昌宏，昌宏呢它预计在明天呢今天了哈以及明天呢，有可能会影响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呢，今明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和航班。除此之外，太平洋上面还有一颗叫皮鹿台风，还有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不但距离台湾蛮远的，而且呢，他们移动的方向看起来是完全不会朝台湾而来，所以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整个台湾这一带也是在低压带范围之内，这个低压带范围之内天气不稳定，就可能随时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不过呢，到礼拜四之前哈，因为这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强度，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总之来讲，偏西南风的这天气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中南部这几天下雨几率都会明显上升。北部呢，午后热对流也发展的情况也会比较这个明显哦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不然这个下雨就这个麻烦大了哈。接着呢礼拜五过后，哎呀，这个只会再继续下雨啊，因为它这个低压带再随之影响台湾，预计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哦，天气状况都不好啊，这个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专家评估这一波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这个超过一个礼拜，所以连续很多天潮湿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对你日常生活或是户外规划造成一些影响这个想一下预备方案吧。着一封精神孤单。

卓一峰，虽然说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发专辑了，但是他一直有在驻唱哦。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啊，真的很适合这种孤单的旅人的这种形象。然后带来的歌曲《精神孤单》，3:40，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都施工封闭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系列的情歌，刚刚是卓一峰，现在是李圣杰。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0: 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听到来自方炯斌的歌曲《一千个晚安》啊，听完之后都想睡觉了哈。嗯，不行，身为与你一起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还是要陪你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夜间的工程呢，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路面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他是张云京，《我不爱你了》。
1: 无话可说的沉默。

来自张芸京，我不爱你了。时间是凌晨的3:55啊，这个奕勋三个小时夜间节目啊，要告一个段落了。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一起到天亮的时光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JS 的爱情背包客，一连串抒情风的情歌啊，陪伴你在夜间奋战到现在，或者刚起床呢啊，能够心情平稳啊，然后呢这个一切平常心啊，这个在该休息的时候啊，希望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明天又要面临新的一天挑战了。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00空中见了，拜拜。

梦想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跟就是 Kiria， 立竿无困后假爸爸，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几拜过几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8.5，这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193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刨除加封工程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受到低压带来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哈、哦，雨势会比较大哦。那南部这边还要注意，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北部这边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然后新竹的竹北、彰化西湖、秀水、埔心、台东太麻里，基本上这几个县市现在也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哦，来自台九线所演唱歌曲《有我陪伴》，你在撒给美宝，其实陪伴你的可能是山，可能是海，哈，啊，不管怎么样，空中我们还可以互相陪伴，对吧？再过几秒，4:13了，看了一下路况的讯息，很足喜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郭打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来自克里夫所演唱的歌曲《路》。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Ben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哦，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注意一下外二侧的作业。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小心哈。还有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但不过我煞开的感觉，上好卖回来，香惠玲的歌声，歹命啊，紧走对吧？哦，农历七月都要来啊，给歹命啊，赶紧闪。哦，小辣椒的歌曲，讲啊更加明，紧切切。

哦，小辣椒，小辣椒一个去跟切切哈。遇到不对的人，观音放生吧，哈，放自己一条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哦，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的意思，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来，张哲瀚，慢走不送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0: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是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北宜上要注意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有林口内二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呢，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以及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三呢，南下中心出口这边有作业，然后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目前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然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前内侧有作业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哦，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哈，加码还卡定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挺无厘头的一首歌，来自久住小春，恋爱魔法就是 Habibi no bi， 你问我什么意思，我干奈又是觉得这个节奏蛮抓耳朵的有时候日本有很多歌曲哦，真的是挺无厘头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7。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还是已经唱秋。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觉得今天会短。来，余佩珍，请为歌曲会短，这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哟，4: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要注意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咨询机构最近发布了2026宜居指数排行榜，也是他们针对呢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进行多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数，然后呢就是来了解说这世界上，大家心里面最想搬去哪里住呢？结果第一名出来，哇，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也许有的人还不晓得，那在东欧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爱沙尼亚排第一名，然后新加坡排第二名啊。

哦，他们的这个就是全世界宜居指数里面拿到第一的，它有一些指标啦，包括了它的金融跟税收，还有呢适合居住跟健康，以及安全跟稳定，还有定居跟工作机会，也是啦，在想说要怎么样去评断一个地方适合居住，首先你要能够活下来嘛，就是那个税收不能被扣太重，然后要有工作机会，对，但重点是治安也要好，还有呢这个生活机能也要够，哇，坦白讲哦，这真的如果都符合的话，那挺十全十美的。那爱沙尼亚在货币银行这边就拿到99分，商业机会有96分，房屋可负担性，就是这边买得起房子也有到82分，绿地面积86分，他们的街道安全也是分数不错的。但其中呢，他们的那个分数最低的指标是哪一个？就是气候的舒适度只有20分，为什么？因为它的冬季真的很冷又很久啊。不过如果问你说你觉得全世界哪里最适合居住，每个人标准也许不太一样，对我来讲安全自由还有气候也是蛮需要考量的哦。

哦，这是 Ella 所演唱的 You Me Time，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9啦。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家里得几条咯，但是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

哦，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比喻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我要干嘛哈。但是当你开始起心动念，或者你很努力去享受，很奇怪，那个路真的就会浮出来哈，都是这样子。你要开始去注意，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你就发现，诶，其实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看到，或者你是背对他的哈。有时候只是转个身的看到，安尼对吧哈？你要搁在垂地路吗哈？不要紧，不管就算迷路嘛，不要紧哦。有时候迷路难免哦，但是心头俩好点哈。那、这个不管要去哪里，就算是迷路，最后安全。

到达比较重要啦、哦、4点54分咯。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齁、哦、就是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位哦。那台二甲这边有个情况，说是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这边先前因为钢筋外露还在修复当中，所以目前还在进行齁，务必留意。而国道三甲东向呢，1到3公里万方前内侧的作业也要小心齁，拜托拜托哦。以及台64线目前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是有管制，所以呢封闭了8里2入口匝道，务必避开齁。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 ,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齁、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贼威齁。你三更半暝真的高度孤爱困的时阵齁，拜托你们就一定要备好金毛齁。那就算开车有辅助系统，这你也不能绝对依赖它齁。因为有时候遇到前方的一些情况，特别像施工的点齁，还是要多加注意啦齁，拜托起来齁、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国三目前北上封闭了三鹰入口匝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以及南下中心出口，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一线，南下雪隧内一侧都有施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再来就是彰化的埔心、西湖、秀水、新竹、竹北、台东、太麻里、大武这边呢，现在都是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26到29度左右啊。

啊，真正做古早味的歌曲《人生万里路》，杨宗宪的歌声。5:1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嘛。温阿玲，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哦、都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施工呢，为比较较侪哦，目睭了背后金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来哦，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目前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齁，要注意避开哦。好，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作业也还在持续齁。以及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在这个时段听节目，听众朋友不同职业别，然后我知道就是透过粉丝页，我就晓得说啊，原来很多做早餐业者的朋友他们这个时间也已经没赢了，就没赢了，然后有的跟我那个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说实在的，早餐店现在是很多人一天很重要的开始。不过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照片哦，说那个某一家早餐店呢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说荷包蛋不是牛排，只有半熟跟全熟，不要说六分熟、七分熟或八分熟。这个网络上照片一出来，哎呀，引发很多做早餐业餐饮同业工哦，真的餐饮业这个也不容易啊，有时候遇到客人的要求实在是荷包蛋七分熟八分熟，哇，难怪那个老板害讨。当然也有的人说要求不能太熟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那个卖泰式料理的，然后那个泰式酸辣汤我酸辣的这个料理，说不要酸也不要辣。那你来吃泰式料理干嘛？几公我看到这我感觉比如说我以前我个人很喜欢苦瓜排骨的味道，但是我不敢吃苦瓜可是我可以喝那个汤，所以我去买那个苦瓜排骨的时候跟老板说，老板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老板可能三条线至少我不会去要求那个蛋要几分熟啦，无限对我来讲无限的喝啦。哎呀，这个坦白讲开早餐店真的也不容易每天要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

哦，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哦，感情有时候没办法像料理还可以指定几分熟、哦、但是要半生熟那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他们请问歌曲一半一半你一半我一半感情真不散。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7啦。啊，你现在开看开车在哪里齁？重点是你把酒落在背后金怕千万不通度过哦。

0: 好，现在时间5:30了。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来，现在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是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三现在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还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哈。然后国一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施工中。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的内二线，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都要留意工程的进行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啊，还有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有作业在进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较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谢谢嘞，卡奎哇，蔡秋红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用爵士音乐来诠释，真的真的放松，有想要放手的感觉哈，没有抓得那么紧了。好，5:37了。哦，也是爵士音乐的风格，重新诠释的老歌。这里面有范怡文、关凌之还有秀锦合唱的歌曲《说你爱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还是国道唯一哈，一定要特别小心，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时候耳朵突然发痒，哇，有的人就开始找一些东西，什么棉花棒啊、挖耳棒，赶紧想要掏耳朵。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个感觉其实是来自于外耳道的皮肤。那外耳道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发痒？大部分跟皮肤发炎还有外部的刺激是有关系的。

不是脏东西，耳垢是脱落的表皮跟油脂的分泌物组成的。耳垢不要嫌弃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外耳道，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感染。所以你如果是经常用棉花棒哦去掏耳朵的话，反而可能把保护性油脂刮掉，会让这个耳道干燥，然后容易产生瘙痒的感觉。那有的人天生耳垢就比较多，或者耳道比较窄，那耳垢若堵塞压得太紧，也会觉得闷闷的，而且会有瘙痒感，甚至会影响到听力。还有就是耳道跟身体其他皮肤一样，也有可能发炎。若你本身是有湿疹、脂漏性皮肤炎，或者对洗发精啊、洗发剂啊，或有的呢就是一些金属的成分过敏化，都有可能引起红痒脱屑的情况。再来就是你长时间佩戴耳塞或者助听器，也有可能是让耳道闷热潮湿，也有可能因为摩擦清洁不完全而刺激皮肤，增加细菌或霉菌的滋生。还有就是游泳洗澡以后太潮湿了，你耳道呢太潮湿了，然后再加上用棉花棒去掏它，所以就造成一些微小伤口，容易让细菌或霉菌趁机感染。所以其实耳朵痒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我们说呢，你不要一直怎么讲，就是一直想办法。有的人真的跟那个耳垢想说不共戴天，我要把你清干净。但是当你了解到你那个耳垢其实对你耳朵来讲是一种保护效果，所以真的适度就好。当然有的人说痒到受不了但是千万不要常常或天天的就拿起不管棉花棒或掏耳棒在面掏你的耳朵，这真的对耳朵的健康是不 OK 的。

哦，就是易凡唱这一首歌，你又听不懂，但是他的那个标题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哈，很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你都没在听，你耳朵到底跑去哪里啦？所以我们俗语叫这句话，讲听无嘴大富贵啊。来听一下张涵雅歌声。

哦，5:54了。国三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已经撤收，所以三鹰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感谢。哦，但是在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然后北上林口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哦。那我们来讲一下，有的人呢喜欢吃奇异果，但是呢要去挑奇异果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想要吃黄色的，因为比较甜哈，但是他又不会分那个黄色跟绿色，光看外表他看不出来哈。那怎么分辨？买回家切开以后一根没糊啊，那怎么分辨？其实有一些诀窍了哈。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说直接问店员哈，啊那吹波当没暖哈。最简单的，如果是绿色的奇异果，你去注意它的标签是绿色的。那个黄色金黄色奇异果它的标签是黄色的，啊那有干单嘛哈。哎呦，其实外形也看得出来啦，绿色奇异果它呢，它那个身体比较短，而且重点是绿色奇异果通常毛比较长，那金黄色奇异果呢是身体比较长，毛会比较短，就相较来讲它的表面是比较平滑的，这也是很好的判断一个标准啊哈。哦，我要谢谢蛮多听友哈，因为我都99才 po 一次粉丝页，然后呢前两天终于又 po 了哈，把我清冰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的留言哦，真的很感谢哦，但那天就别有那下你要有灾情哈，有的在夸赞哈，哇那个美颜哇。今天我够熬下呀，还会作诗哎，刚下档哎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哈，咔嚓起来，然后空中跟大家互相作伴哦。所以我也得到好处，我打刚弄日出躺个款嘞哈。好，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我想讲姑姑抛一次，唔知有人会来按赞未哈。想不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按赞，实在非常非常感谢呢哦。好，然后透过粉丝页的指导哈，每一天经常都有新的听友加入，然后也有一些。虽然是已经知道粉丝耶，不过呢，因为我没有常 po 哈，你嘛不知道，我又 po 了新文章，阿北看人先亚姐，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阿欧，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留意哦。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二侧依然要注意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还有南下雪隧内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

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哇，那个还是有高温提醒，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啊。然后双北桃竹苗彰化花莲台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哦。

哦，周杰伦乡间的路，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走起来感觉心情很好。哎呀，快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今天其实若以气象的即时讯息来看，目前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微起雷了，有的是阴天啊，像我们台北的天空哦，一半天光，一半要搁在困。好，没关系。重点是哦，你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出去要安全哦。来，6:09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啊，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刚刚掉在这里，你的设计哈。那目前国五的两个点的施工都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户口服务区前以及林口这边的工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好，大致顺畅。那跟小波奇哈，那在台北这里要注意一下，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哈。新的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齁，很容易这个蚊虫滋生，尤其那个小黑蚊，哎呦，哪可以有顶点齁，我觉得这是肿的一个包齁，哦，小黑蚊特别难缠，又凶狠，那体型又小齁，我当下齁，你要怕鬼宝宝怕一杯点齁。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他们第二季小黑蚊通报的件数增加齁，那现在也还是属于高温多雨，环境比较潮湿，对于小黑蚊的繁殖来讲真是登顶席啦齁。引中华业啊，但是我们齁就会受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清扫落叶啊，清疏水沟啊，就是最主要去减少它的一个滋生源齁。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防治方面齁，专家还提出了一些方式。比较简单的，每个人家里面做得到，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鼠尾草啊、柠檬、香茅、天竺葵还有薄荷这四种香草类的植物，说对那个防止小黑蚊有很大的帮助哈。

哦，王慧竹，加贼加贼，什么跟你讲的？为加贼加贼啦，不是这样。哦，哎，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奇怪哦，明明要讲那个字，却冒出另外一个字哦，哦，但是其实要跟对方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多哈、哦。好，老店几早已婚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哦。那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给那里拜爷灾气呀，哎呀，真是感谢哈、哦，如此顺畅。那当然，如果说有新的情况需要帮忙提醒的话，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27了，我们来讲一下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跟高雄市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宝来屋脊手作步道二日体验活动。第一梯次说已经额满了哈，接下来第二梯次是8月21、22号登场，目前有开放报名哈。然后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手作步道假期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哈。这年头大家旅行的方式很多种，有的不再只是说就是要去吃好睡好，然后什么都给你宽啊喝水，有的人特别哈，就想要去接近山林，然后就地取材，把石头木头帮忙去修补山径或这个步道哈。哇，说这样的旅程是非常疗愈的。那在他们这个宝来屋脊手作步道二日体验活动，说晚上还可以安排来参加手作步道的学员们哈，可以入住宝来温泉旅馆泡美人汤，哦，这算额外的鼓励啦哈。

0: 6: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哦。那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 28.5 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啦，哎呀，实在不菜。那么重点是它散落在国一高架北上 28.5 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要注意哈。以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付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2: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4: 规划从116年开始，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劳保是调高。

0: 2元哦，那再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与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2: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6:40了，来，现在有新的通报哈，也是关于掉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注意物米加当里加。那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有轮胎皮，倒是另外两个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信义路之间内线掉落物，以及国一高架北上细五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

0: 排除咯。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澎湖机场则是有雾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航班目前一切正常哦。

时阵，伊上有才情，上到尾到位，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

哦，真的很幽默很搞笑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歌曲，叫做板工灰啊，有没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什么公司，很奇怪哦，常常就有这样的人，对吧？你有这款的东西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好，6点45分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五米加到里加，再来国三南下 44.6 公里过土城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这个都十分钟内才刚通报而已，注意起来齁。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马欢看点位 0800-000-123。 刚刚讲的是同事的故事，接下来讲一下老板吧。 IJ 上 SOZISO 管老板。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6:51，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关于什么头发的长度哦，这个挺奇怪哈，你要很多人都把头发剪短一点，那看不要长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吗？这世界上有人他的头发的长度哈，有2.71公尺长，将近3公尺这么长。他把头发放下来，你知道很像那个新娘穿的婚纱礼服，在后面拖的好长一段哈。这是一个印度的女生，叫做达里亚尔。哦，达里亚尔呢，他说为什么他是从2015年之后就没有剪头发，他说在印度的文化里边，女性留长头发这代表是一种美丽的，也是那个呼应传统文化，在他们的美感里面认为女孩子留长发是漂亮的。他从2015年就没有剪了，这样算算也超过10年嘛，对不对？好，第一个他怎么忍得住，因为印度又不是说在欧洲或北欧，天气这么热，哇，好，这是他厉害的地方。还有哦，他的头发这么长，将近3公尺长哦。那平常要走动，不过他会把它编成辫子啊哈。但是你知道吗哈？虽然他好厉害，那个头发这么长，依然乌黑亮丽，可见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他说他每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洗头，还有梳理头发，就要好几个小时。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耐心哈。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那你头发这么长，照理来讲会有那个营养没有办法一直到末梢啊，但他头发为什么这么漂亮？他说他不用市面上的化学产品，他都是自己做无化学成分天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为了美丽哈。不过真的蛮厉害的，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耶。

Fred B 来自 Jess Green。 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来，6:57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哈，要特别注意，因为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掉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哦，南子前注意，全线有大量铁皮散落哈。好，我要回应一下哈，因为这一两天呢，蛮多听众朋友在粉丝页上留言啊。好，因为之前哈，前两天在礼拜天的时候 po 文了。好，谢谢大家热情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8年前退休哈，所以他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听节目了。他是透过粉丝页连结，有时候就是有新的 po 文他才会有机会来留言哈。他说呀，很怀念之前听节目的那个感觉。好，虽然说因为退休，其实是这个时段坦白讲，你会当听的我的节目，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哈。正常作息的人不可能听得到我的节目对吧。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班啊工作啦，或者一些可能有的要照顾家人啊，所以种种原因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像你要在时段会当听的节目哈，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即便多年后啊，大家还是会来留言。当然很多听友啊，平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跟我联系，那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就是我就只有粉丝页了哈，我虽然有 IG 的账号，但我 Instagram 没有在用啊。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来加那个 IG， 紧拍谁呢，也没办法回应你哈。好，不管怎么样，就算您现在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听到节目，但是曾经相逢，哎呀，我干嘛真的真好，真好缘分啊啊！在这个节目里边，如果可以帮助大家出入平安，这就是做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哈，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要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要注意 lane up 回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南横公路台20-0一零五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1: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2: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0: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八月十一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

刚好到这一段路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哦，北上358到357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车道上的掉落很多的这个铁皮哦，每个车道都有，所以大家在闪躲路面上的这个掉落物呢，现在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心。这个是在目前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从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相当的慢，那在这个路段行车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路面上掉落的这些非常多的一个铁皮哦，就从358公里到357公里这段路当中，在车道上呢有很多的铁皮掉落，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减速通过。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国道1号中山高在这个南部的路段行车的情形呢，目前大致上呢也都是不错。

露露黄露子音所演唱的《美小鸭》，台北八在西上的凤山到五甲溪头交了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是比较慢的一个状况。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哦，水汽偏多，天气都还是属于不稳定的一个状况。那么在今天中南部地区跟台东的山区呢，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呢，在像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在我们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而且呢在南部地区更有机会会发生这个短延时豪雨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呢，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32度、33度左右。

右。那么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呢，温度更高哦，从32度到36度都有，特别在台东地区会有机会发生焚风，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感受是特别闷热的，所以今天如果在户外活动工作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在户外活动工作，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晒，而且今天会下雨哦，所以要携带雨具备用。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皆温度从27度到33度。然后我们提醒这个掉落物哦，在北上358到357公里，就在楠梓交流道前三个车道上都有铁片掉落，而且掉落还蛮多的哦。那三个车道都有，已经通知处理，经过务必小心。那现在车行速度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

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另外一个上班车流增加的地方，北上在大湾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现在车流也在增加。那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受到呢整个车道上都是这个大的铁这些掉落的铁皮的影响哦，目前的车型速度是相当相当慢，不好走的。

华街苏慧伦所合唱的这首歌曲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中正一路要往这个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一样是车多的。另外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台北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多，车嫌速度缓慢。高速路北上在底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嫌速度仍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散落很多的这个铁皮哦，在三个车道都有这些铁皮掉落，而且掉落的量还蛮大的。那受到这个掉落物的影响，目前在北上的底金到男子交流道路段呢是相当难走的，务必要小心，要注意安全。

皮，那么将这个高速公路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说呢，比较多的量呢是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大家的朋友说，其实内侧车道都有，三个车道都有。那因为受到这些很多的这个铁皮掉落跟影响，现在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哦。在北上顶进到南子交流道，现在车速大概在20公里左右，20几公里的一个速度在缓慢前进。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路面上掉落的这些很多的这个铁皮，这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要搭车搭飞机，我们都特别提醒一下这个行动电源的一个携带的方式哦。像高铁的列车呢，昨天呢就发生有旅客行动电源自燃的一个事件。那高铁表示说呢，第一时间呢是用灭火器扑灭火势，没有造成旅客受伤，那也没有影响到后续的一个行程。所以高铁呢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旅客哦，当你在乘车的时候呢，你的行动电源一定要放在你的视线范围，以便呢一旦发生异常的状况可以及时的处理。那在高铁呢，每一节车厢里面都设有灭火器，每一列的列车呢都备有这个灭火毯，能够及时来因应这个突发的一个状况。还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你的行动电源呢已经变形或者有异常发热的现象呢，请勿再使用，或者呢把它携带上车哦，都是不要的，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呢因为旅客使用或者是保管行动电源不慎造成火警的话，就必须要负相关的法律跟赔偿的责任，所以一定要注意。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在东向的左营端要汇入中山高北上的匝道前，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这个是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在左营端要接中山高北上匝道前的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357到358公里这一段路南子交流道的地方掉落很多的铁皮，那目前呢在做路面清理的一个作业，占用的是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所以现在呢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哦。我们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切换车道时要互相礼让，这个路段的车子很多，大车小车都多，在北上的358到357公里这个段落，在顶进过后到南子交流道前的这段路呢，现在在清理掉落很多的这个铁皮，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在清理当中，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请小心的来通过这个掉落物的地方。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412公里，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维嘉怡所演唱的《喜欢我吧》。7点28分，在国道10号东向顶尖系统降落到出口的地方，现在呢，这个三部车辆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远。在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降落到出口的地方，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很快啊，国道队回报说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上班时间车子很多，已经往后回堵大概有1公里远。高雄市区有通报几个事故点，在高雄市的路段小港的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有事故，还有在桥头的桥燕路跟比秀东路，左营区在孔营路跟左营大路有事故。车多的部分，在左营区的大众二路文四路要进入国道十号呢，受到先前呢，在国十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这个出口的地方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在大众文四路口要进入国道十号，车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还有在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58到357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这段路，目前呢中间跟外侧车道在清理路面上掉落的很多的铁皮，那现在北上从顶尖到男子交流道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准备收听7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1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市镇受地震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

0: 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 为近六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七成，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使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2: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1: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记者徐俊修报道。
3: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因见对方账号拥有1000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还好警银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5: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6: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5: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老板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提醒您，一大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路段掉落的铁皮呢，刚刚我们透过 CCTV 看到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路段掉落的铁皮呢，已经排除，已经完全排除了，现在已经排除，但现场呢还做一些后续的处理当中哦。不过呢有逐渐的在恢复车流哦。那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段一路往南子，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段呢一路往南子方向的话，现在的车行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相当不好走的，可能要请各位朋友还是要可以的话呢尽量看看能不能改道来行驶，因为现在我们透过 CCTV 看到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的这个掉落铁皮的情况呢，目前现场是已经有处理到差不多的一个阶段了，那现在三线车道呢看起来是有正常在行驶当中，但是中正路段一路到男子的沿线车辆非常的拥挤，而现在也影响到了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的文字路入口上来哦，大中左营到顶金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话，现在这一个匝道呢是相当不好走的情况，是几乎是定点的一个情形，而平面道路受到影响的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要上国道十号的车行速度也是整个慢下来，也是这个呈现排队的状况，所以大中二路呢大约从博爱路到文字路这一段路呢是整个定点的，而文字路要转大中二路上国道十号的话，现在也是几乎快要走不动的一个状况，都要请您多加的留心这整个情形。而另外的再往前，大中一路顶中路要上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路口呢，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哦，所以请各位朋友多多的小心一下。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男子掉落铁皮的一个影响，而另外的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往高科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左营到顶金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这段路走走停停之外呢，现在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国一南下方向的话，车流量也是增加了不少，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多，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市区的平面道路状况呢，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上国到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另外的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现在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以及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尤其是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段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沿线过来呢相当的不好走，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是车多拥挤相当不好走的，也影响到了九如一路往西方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段路是不好走的一个状态，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排队，也请您多加的留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也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70巷口，也就是在邮政处理中心的附近，民族一路荣德街交叉路口，小港区中山四路大业北路交叉路口，大寮区凤林路188市道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桥头区的桥燕路比丘东路口有事故在进行处理，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还有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在男子路段这个掉落物呢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这个处理的车辆的往前移动哦，因为这个掉落的地方从358到357公里范围还蛮长的，然后三个车道都有，内侧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刚刚呢是在358公里的中外侧车道先把比较大量的这些铁皮把它清理掉之后呢，在前方看起来还有这些相关的掉落物哦，所以呢这个处理的车辆已经往前移动了，所以呢现在在北上的南子路段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哦，所以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掉落铁皮的状况呢，因为大概有这个从358到357公里的这个范围，然后呢三个车道都有，有些车道比较多，有些车道比较少，那现在呢都还在做后续的一些清理的一个作业当中，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在北上南子路段一定要多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现在下方的这个平面道路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北上南子路段呢，现在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要进入顶级系统往北的方向呢，现在在平面道路一样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永科环路跟永科王田大道有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白河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呢，说有一部小客车，车上的这个传动轴掉落，那传动轴掉落车辆应该就抛锚了吧，还在继续行驶吗？还是已经停下来？好，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呢，要从这个白河交流道出口下来，务必要注意哦，有小客车传动轴掉落。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蛟龙情形，交给台南市蛟龙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者圆环，以及裕仁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支线金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金港浙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永大路二段986巷六号前，另一件在安南区乐活十八街乐活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以免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将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警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好，我们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7公里这个路段呢，先前掉落这个铁皮哦，目前呢还在清理当中。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顶金到南子路段，受到这个掉落物的影响，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357公里这个南子交流道路段掉落的铁皮，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请小心的来通过。
2: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2: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

0: 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呀、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7:48，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受到掉落物处理的影响哦，现在是相当难走的。沿路刚看了一下呢，车速大概30几公里的速度在缓慢前进。掉落物的地方呢，在北上358到357公里。那么陆陆续续呢，都还在做这个铁片的一个掉落物的清理作业，因为它范围蛮大的，而且掉落的量相当的多，现在呢都还在清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三多交流道了。家人朋友今天如果在高雄路段要往北呢，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还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也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李中凯来提醒。中凯早。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早。先为各位播报交通事故部分，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嘉东乡的嘉昌路72前，该件事故已通知员警前往处理排之中，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而在路况部分，目前市区大路位于屏东市的屏东火车站前，是由和复兴路口、复兴路往屏东及万丹方向和建国和盛路口，目前车流都是偏多情形。而在道路施工部分，在台20线双向7.5K 至8.9K 处，也就是长治乡的中心路段有施工进行，施工期间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小心驾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5: 谢谢张凯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7: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哦，我的青春！
8: 哎呦，干嘛那么哀愁？跟你说，想找回青春那股热血吗？来来来 ，Follow me！ 8月14到16号，一连3天，跟我一起到屏东公园参加2026屏东青春季吧。
4: 8月14到16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三大重磅社团轮番上阵。有民集社折次不说再见的温暖歌声，多校热音社打造的屏东摇滚青春季，还有八校街舞社 Rouser 爆发力十足的集舞演出哦。
9: 而8月14、15两天，更有青春社团嘉年华，集结屏东高中职学子，展现满满创意。连续3天还有风格美食市集、超人气餐车进驻，好逛又好吃。
8: 3天青春卡司、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热血乐团粗大 band 以及 Rouser 与布莱克靴靴精彩压轴街舞。
4: 谁说青春小鸟不回来？

0: 今年夏天来屏东公园，有音乐，有美食，让你的青春热血再次 come back。
1: 活动详情请上屏东县青少年中心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制播。
2: 高速路北上358到357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掉落的这些很多的铁片呢，在刚刚看到呢车辆离开哦，这个状况呢掉落已经全部都清理完毕排除了，后方的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消化哦。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呢，真的要再多一点耐心。在北上358到357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呢掉落这一大堆的这些铁皮哦，这些掉落物已经都清理完毕都排除了，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但是因为先前哦塞了10公里远，塞到了高雄的中正三多交流道这段道路的路段呢，现在车流需要时间来消化。那北上的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沿路也都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台八八目前有一个事故通报，在东向的路段，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利用台八八东向呢，要下大寮出口一定要多加小心。在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外侧，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

0: 想接受歌曲萧敬腾所演唱的赐予我力量吧。台八八在东向的6.3公里，我们刚刚说要下大寮交流道前有两部车辆的事故，那么驾驶朋友通报进来说呢，这事故车已经移到潮化线了，所以主线道的行车就没有影响了，所以利用台八八东向要往大寮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现在我们所提醒的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先移到潮化线在等待处理，主线道的行车线已经没有影响了。博东向要下大寮出口车子真的很多，有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
1: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C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3: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2: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3: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